0: 来关注中东局势。那么根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持续升级，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停止通过调解人与美国方面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那么此外呢，据报道，地区抵抗阵线和伊朗已经制定计划，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以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
1: 因为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6月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

也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

0: 不上诉表态。他表示，法方愿在相关谈判中提供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特别是协议中与核问题有关的部分。
1: 再来关注离异冲突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
0: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说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1: 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对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0: 当天稍晚，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

0: 战行动。
1: 据美方6月1号消息，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此前两周呢，分别减少910万桶和创纪录的990万桶。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到了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0: 再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
1: 法国总统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新加坡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

0: 接受治疗。
1: 在有毒气体泄漏之后呢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之后呢，于当地时间下午1:38左右完成残留气体清除工作。经确认无异常情况之后呢，重新开放。

无论是从这个近期的会议纪要，还是美联储的官员的表态来看呢，应该说联储内部对于这个2026年的货币政策路径仍然存在明显的一个分歧。那所以呢，预计夏季段这个数据的表现依然是其观测和评估的一个重点。那可能会显著的影响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那后市来看呢，我个人认为，虽然近期的市场波动性比较高啊，但应该。

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在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

行交易。目前呢，闲鱼已接入国家文物局中国被盗被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可对820条国家级被盗文物数据进行智能比对，同时已对收藏领域72个高敏类目提升了发布门槛，要求卖家明确勾选是否具备来源。

过度的宣传，还有卷这个 UPF 值，那也有大众审美推崇的这种加成。事实上呢，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防晒这个合格的这种防晒值呢，是最基础的这种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门槛。

0: 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1: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0: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1: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

出行的时候呢，在车上呢，可以准备好绝缘工具，储备好应急灯啊、充电宝啊，还有足量的饮用水、速食食品，还有常用的药品。 在出行的方面呢，在车上可以备一个这个破窗锤或者拖车绳，随身。

第二呢，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一定要掌握各种各样的，应对各种各样险情的逃生的知识。比如说我在户外不小心在户外意外落水了，我会游泳的情况下和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到底应该如何自救？或者是如果看到别人遇险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去救别人？如果我行车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了水里，或者我的车。

0: 墨西哥多项基建进度之后，那机场、接木站、球场配套、轨道交通呢均未能如期完工，数百万的球迷涌入在即，东道主面临不小的考验。
1: 旅游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古建保护工作计划，故宫博物院将于今天到6月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到御花园参观。
0: 那如果您喜欢采摘，不要错过这条消息啊。2026年密云区西翁庄镇金婆罗村啊，这个樱桃采摘季近日开启了。清甜果香漫溢这个乡野，吸引众多游客慕名来打卡。这次

0: 在短剧赛道获得了演出机会，甚至成为了短剧头部演员。他们刚要开始体验走红的滋味，如今呢却又面临无戏可拍的窘境。
1: 不难看出，短剧行业依旧在向前发展， AI 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创作方式，但是想要靠技术完全取代线下实景拍摄，目前还做不到。那么对于很多初创团队来说，结合自身实力选择创作形式打磨内容才是更务实的做法。我昨天我看很

0: 头给大家去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
1: 是的，这次陈默老师呢直达当地会见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市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

0: 应主播在线啊，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天气资讯，可以微信搜索北京主播在线，后台回复进群俩字。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

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这四个专题呢，将设置出海服务的专区，将出海内容呢进行集成和系统化的展示。健康卫生服务、环境服务等其余五个专题将由展区内的企业在各自展台呈现。我们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入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

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再来关注，现实中有许多

经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让孩子们看病更省心，家长更安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3C 认证实施规则调整。

新规实施后，充电宝等产品安全门槛将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用起来更安心。央行6月1号开展110亿元逆回购操作，净回笼2470亿元。人民银行6月1号开展1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 与此

冷冻处置的胚胎，还有被当成商品交易的生育权，甚至出现了执法过程当中的暴力抗法、殴打记者的恶劣行径。那一边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代孕，一边是地下产业规模化、隐蔽化、跨区域的疯狂生长。

代孕的这个组织来说是给了非常多高风险的这种要求的。那面对这种高风险呢，其实提出需求的人往往也要支付这种匹配的高额费用，多数都在百万级别。第三方面啊，其实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些机构可都不小，因为它涉及到整套的这种医疗服务在里边。啊，从这个化验啊，再到这个提取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物的这个制品，其实整个来讲，没有资本的支持是很难做成的。所以这个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包装了很多中介机构，当然这些中介机构最后可能走向了一个不太好的方向。本来是做服务。

0: 对对对，付出了这么多的这个风险，对吧？包括付出自己的这个健康，最后其实看起来啊，算总账大概能有几十万的报酬，但其实他们在被严格的控制和管理着，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要花掉相应的食宿体检。很多很多费用，实际到手是比这个钱少的。
1: 而且他们冒的是生命的危险。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间商其实是把这个没风险的利润拿到手了，底层。

方乙方啊，一起要在民政的协调下去调解。那有些时候可能出现了这种极端的情况，还要有救助安置的情况出现。那这些钱可都没有专项预算啊，这都不是常规的财政统计的。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意外或者说额外支出的公共财政的推动。这整个代孕的一个案例，那可能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的司法成本再加上这个消费者的支出，那肯定就是更多的钱了。我们不说代孕这个事情啊，就从这个医疗纠纷包括儿童救助上这些案件来看，其实每年的这个公共财政的隐形消耗都是超过了将近100亿。对，而且最近几年它是只增不减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我们叫公共财政黑洞吧。

0: 它也不是说都付在一个账户里面，它是今天以检查费的名义，明天以咨询费的名义，然后以营养费的名义，有的是直接付给就是负责看管孕妈的这些人员，有的是直接付给就是医疗机构检查的人员。你能找到的可能就是底层的人，你没有办法去找到就是真正的就是顶层的资本操盘的人。
1: 嗯，那简单来说呢，这个灰色产业的这个百万暴利啊，本质是透支社会信用、透支公共资源、透支个体未来而换来的。所有被资本掩盖的风险啊，它并不会消失，只是会延迟爆发，最终呢由社会、由法治、由民生来兜底，这也是它绝不可能被容忍、绝不可能合法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赵晨老师哈，那想要从根源上压缩灰色市场的空间，那么在补齐民生资源、优化公共服务方面需要怎么样去发力呢？
2: 事实上呢，我们在看到有一种现象在突然间爆发的时候，或者说突然间这个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可能除了堵之外，还要

还会有更多的普通人啊，也会去愿意选择正规，也选择这种辅助生殖的正规服务啊，不会被这种地下中介的这个低价的噱头去吸引的。那第四点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好科普。医学所有的这种诊疗方案，包括这种知识啊，这些知识点都还是要基于这种大的科普的广谱的疏导，我觉得为一个基础。因为虚假宣传之所以在这个行业能够这么兴盛啊，我觉得就在于在这个行业的主动宣传方面还是太少。无论是辅助生殖还是生殖还是生育的这种健康常识，好像我们在不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少有人主动关注的。面对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些知识点你又没学过，学的不够，还特别着急啊。所以实际上就在普通的这个非生育的人群里头，我们也应该去加强一些这种生育健康啊，包括生。

而是践踏生命的这种资本乱象和物化人性的畸形交易，以及击穿文明的社会顽疾。我们说代孕的屡禁不止啊，也在警示我们，这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需要雷霆万钧的执法

0: 过高的样子，哎，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1: 也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嗯、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和。

0: 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

0: 二三十个，咱们这十来袋也就是二三百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雪山楂，今天十二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

0: 费护航儿童青少年健康。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主体结构封顶，2028年6月建成投用。教育部发布高考防骗预警，警惕 AI 押题陷阱，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市卫生健康委联合13个部门举办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各部门将共同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综合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五件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2: 当下孩子的

昨天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上，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

多元题材。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0: 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6月19号到21号，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 赛事门票已经于5月29号16点在票星球平台火热开售。本次赛事门票共设ABCDE共5档票价，

0: 北京各行政区和市直机关系统的11支精英参赛队伍，共计300多名飞盘爱好者同台竞技，以盘会友，掀起京城夏日户外运动热潮。最后来关注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的赛事热度在不断升温，帆船、击剑、空手道、滑板、花样游泳、武术套路和拳击等七个项目同一天迎来开赛，其中帆船项目为史上第一次举办，为锦标赛赛场增添了一道水上竞技的全新风景。排球、羽毛球、射箭、曲棍球赛事也在同期火热进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把话拉，话里话外，说天下。

想起了当年时，我好不惨然。立新唱的不好，让您呐见笑了。

虎这几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哎都是相似的，就差一个字儿。你看，这是过去啊中国人给孩子起名字的习惯。老四杨艳辉，老六呢杨艳昭。哎，就问一句，是不是就差一个字儿？哎，咱们今天要给各位讲的这个故事里头，嘿嘿，这100万呢，哎呀，就差一个字儿啊！真的，你看，不是怎么回事啊？哼，这个故事啊，刚才我说了，说简单也简单，三言两语给您讲完了。说复杂呀，哎，这还真是啊，一半句说不清楚。为什么呢？这里头啊，线头线索还是有点多，您且听我是一点点给您说。这个报道呢，其实是来自于央视新闻和看看新闻。我是把这两篇，它报道的是同一桩事情，这两篇报道给您综合来看，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就能给您说得清楚。那位说，您等会儿啊，您这个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东一句西一句的，又是杨四郎啊，又是探母，又是差一个字儿，还100万元，还去了非洲，打哪儿说起呢？哎，这一开始先得说一段相声好吗？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要账，他说的是过去的事情。这个刘先生拿自己打比方，他呀这个家境呢不那么宽裕，胡同口那小卖部小商店他老去买东西，买东西呢这个钱不凑手，跟老板商量，哎，您先给记在账上，这叫赊账，赊的账多了，你别小看这油盐酱醋，哎，积少成多它也是个数。这个老板呢是个山西人，陕西人，会做买卖，但是呢跟邻里街坊的关系搞得也不错。你看一看这刘先生老到这儿来买东西，他说是买，每次都说给我记账上，这不能老欠着呀，想着跟这刘先生要账，但是呢哎，你说这个街里街坊的又怕觉得不合适张不开嘴，每回都跟刘先生商量啊，这个刘先生哈哈，你看你这个账啊，刘先生一听啊，哎，他有辙啊，他想往后啊推迟这个事情，他跟老板商量啊。

20年不会发生。那个时候咱们要有这个大额的银钱转账，你甭管这钱多钱少，两个渠道，一个就在这个那个银行啊，有那个自助的那个机器 ATM 机在那儿转，

卡号。那位说，对呀，也不会发生错误啊，问题在于万一这名像呢，那个里头可能跟您有这个银钱往来，是转账给您还是您转账给人家，那个名单里头人多了，张三李四

这个我得报警求助啊！哎呀，我这个卡没了，你说这个卡没了可怎么好啊？哎呀，可真是啊！这个坏了醋了！哎，那位说这个江苏泰州距离山西不远，远着呢。您这怎么山西口音呢？您甭管哪儿的口音。

这位女士啊，哼，没说嘛，她在国外打工，这本身啊，这个警惕性就很高。再有一个，她又跟警察说过，我之前啊，我上过当，受过骗，打电话过来还是发微信，我呀一开始以为这是诈骗，所以呢，她就没搭理。哎，说起来也是情有可原。另外呢。

那么这位先生呢，哎，一听这个高兴啊，行嘞，既然这样的话呢，他就主动承担了这位女士的全部路费。哎呀，百万的巨款呐，最终是有惊无险，完璧归赵。你瞧，一字之差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

0: 哎，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1: 还挺贵，
0: 哎，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油。

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

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的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

那时李克农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中层官员，收入不菲，并且那时的他已人到中年，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让人猜疑。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找了个假夫人，而现实中的李克农却找来了

在工作日，佣人小宋经常要给李克农送饭，李克农经常装出国民党官员很霸道的样子，对送来的饭挑三拣四，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有时候还当着众人臭骂小宋一顿，当然不是真的骂了。小宋知道李股长一生

原来中共领导要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都被敌人获悉，小宋迅速地把情报传出，他们。

宫桥岩。宫桥岩望着憔悴的赵英和两个瘦弱的孩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周恩来把赵英母子平安的喜讯告诉李克农时，

1941年1月，临近午夜，但就在此时，离重庆南70公里的一品厂仍然是灯火通明。设在这里检查所的士兵们都荷枪实弹站了两排，在路边严阵以待。李克农等人沿着崎岖的山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关卡，最后到达了这里。一品厂是东南、华中、云南、贵州等地到达重庆的必经。

0: 你可能一听笑着说，军统上校特务要搭车，咱们就利用他送咱回重庆，你去叫他来，车上由我来对付。
1: 上校特务韦所长提着一只皮箱上了汽车，坐在李克农的旁边。李克农将

0: 你爸爸是个大头，不过是共产党的大头。
1: 在六年后，毛泽东口中的共产党的大特务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组又一次让中共抓

0: 纪小姐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1: 经常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七号沈宅的主人叫沈德前，是个商人，在周口店中华摇曳公司担任总经理，全家有七口人，妻子纪志梅35岁，妻子的妹妹叫纪彩楠29岁，没有工作，纪志梅的母亲纪赵氏还有3个孩子，这家里有3个姓纪的女人却没有

0: 技术的。就用这台电报机，使用你原来的手法，呼叫台湾保密局毛人凤。我说话，你发报，你看如何？机长想弄不清李克农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好按李克农的吩咐，加号天线，呼叫台湾保密局毛人凤。
1: 1950年2月，在台湾近郊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保密局头子毛人。

0: 51515。
1: 说完了茶叶以后呢，再来北广购物的这个全套产品，也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品类啊，就是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经的辽刺参。哎，对于咱们中老年来说呢，50多种的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氨基酸，再加上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的这种海参，真的是适合日常咱们去进行营养补充。
0: 是，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辽刺参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正经的春参。
0: 没错，它是散养的啊，年头都是3年以上的，而且就是春参。

0: 在一顿早点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这款麦片，让您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一点，同时它还好做。您看啊，这款燕麦片它好在哪儿呢？首先，这个麦片这个东西好消化，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消化不费劲。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营养密集。
1: 没错，而且它是个富含有膳食纤维啊，有一种饱腹

0: 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1: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

0: 4000015515幺4000015515幺，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

院将于今天到6月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到御花园参观。近日，北京电影学院民族电影展映季在海淀校区启动，活动由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北京电影学院联合多家电影公司共同主办，旨在以光影为桥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

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

点都不平常。就在昨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咱北京的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已经冲到了36摄氏度，这波热浪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而且预计还得持续那么几天，咱们的防暑工作可马虎不得。咱们今儿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呢，是跟教育有关的。哎呦，高考没有几天了啊，咱们今天的第二条头条就要专门聊聊高考的事儿。所以想先问问团友们啊，还记不记得当年自己参加高考、参加考试，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孙辈高考时的情景，有没有哪一幕让您至今难忘？欢迎大家打开听听 FM， 或者在视频号的评论区留言，咱们一起来聊聊啊那段青春的战场。咱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就跟出行的安全有关。咱们得聊一批从昨天起正式实施的国家新规，涉及到外卖、疲劳驾驶、铁路出行多个方面。也想问问大家伙啊，您平时点外卖多不多？有没有遇到过照片的商家？这个照片俩字啊，就是照片啊，咱们平常拍照照片。骗呢，后边可是骗人的骗了，就是实际和照片不符这样的商家。或者您在开车坐火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安全习惯，都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今天的直播室啊，聊天室来留言。直播间呢，照例有红包等着大家。另外咱们今天的12:40左右呢，还是会连线北京中医医院的孟孟大夫，专门讲讲急性胆囊炎。您别说我没有怎么怎么着。

别在那变着花样起名字，出了问题找不着他。再就是专门做外卖不提供堂食的商家也可以，咱不耽误您做买卖啊，也不断您的财路，那你必须在主页的显著位置上标上无堂食。哎，有很多朋友一看无堂食啊，很可能呢就不一定选择您家了，但这个就是差距，没有问题。您做得好，卫生条件好，没有问题的话，有没有堂食不影响你生意。但那些无堂食，明明没有堂食，哎，还冒充有的这种商家就无处遁形了。另外就是处罚力度，外卖平台，咱们这次真是对着外卖平台啊，如果不按规定公示这个信息，虚假公示信息的商家，你没有及时处置的，我可以罚你20万。哎，这个核心逻辑啊，就是给外卖商家亮明身份。要是咱们点一份外卖，这家店在哪儿，咱也不知道，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风险，哎，咱们现在变得可以选择了。再说说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啊，现在可真是经常被提起。咱们也知道啊，很多司机朋友不容易，很辛苦。那咱们从昨天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了。这个对疲劳驾驶的认定啊，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叫明线，一种叫暗线。什么叫明线呢？就是时间界限。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休息的，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或者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晚上10点到早晨6点之间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的没休息，或者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的，这都算疲劳驾驶，就是用时间的硬性规定明线。那什么是暗线呢？暗线呢，就是结合我们的驾驶行为了，还有生理状态、生活轨迹来判定。您比如说啊，行车记录仪、车载监测设备显示这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多次闭眼呢、点头啊、打哈欠、视线偏离，就是感觉他能证实开车的时候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哎，这是一种。还有呢，24小时前，就整个您从开车往前算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或者是高强度劳作的这些情形呢，都可以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给咱们团友里面开车的老司机朋友们提醒两点啊，一，自己开车千万别跟时间较劲，开4个小时该歇会儿了啊，安全第一。第二，就是出门前算好睡眠账。咱们长途驾驶，比如说咱们准备5、10出去玩去，前天晚上连准备带兴奋没睡2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奔着1500公里开，这不行啊。咱们再说说被大家诟病很多时间的这个关于

极小极小，这个极小的意思就是几乎没有。哎，那不妨商家怎么跟你说我 AI 能压着题的，就是利用大家想走捷径这个投机心理，宣称什么我神预测精准押题，我去年押中多少等等等等啊。更恶劣的是还有人通过那个制作钓鱼网站，什么发短信啊、弹窗广告啊，要卖给你那个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哎呀，又预付费呀，等等等等，

对于旱涝并存的局面它已经形成了。那昨天是6月1号，在气象和水文的这门学科里啊，6月1号不仅是国际儿童节，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按照水利部发布的消息啊，昨天起全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呢进入了主汛期，也就是说防汛抗洪的总动员令啊，从昨天起已经正式拉响了。咱们先说重点啊，今年的汛情形势怎么样？哪些方面要格外的小心呢？根据水利部的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水偏多1到2成，而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地区降水是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呢跟常年差不多。这个预报呢说得很明确啊，哪些河流要敲响警钟？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的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的闽江，这些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这超警洪水怎么回事？因为防汛水位呢一般分两级，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呢就是指咱们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的时候啊，这个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就可能开始渗漏了。

跟那个七上八下反着来，正好是咱们主汛期。所以说现在咱们做准备，哎，一点都不早。第三就是防极端天气啊，咱们已经成常态了。每年呢，遇到我们旱涝等等的问题呢，包括那种极端的天气，现在有什么厄尔尼诺事件呢、拉尼娜事件等等，那我们必须得提早，哎，并且加重防护，这些让极端变成常态。极端变不了常态，但是我们防得早、防得好，就可以把它变成常态。给咱们汛期提几个小建议啊，居家建议。外面下大雨的你别出门了。第一，关注预警，哎，手机上下一些官方 APP 啊，来关注我们的气象。

我们回去看这东北超，大家看球赛的时候啊，就喜欢什么呢？约三五好友，或者自己在家买上点好吃的啊，一边看比赛，一边小酌那么两口。最近呢，就听咱这个孟孟大夫说呀，急性胆囊炎发作，找他去看病的开始增多了。节目开始咱们还说过呢，急性胆囊炎怎么今天聊这话题呀？今天呢，咱们就这个。

这个脚就受不了了。人有人说，那我不吃那些油腻的烧烤，我吃点别的喝点酒行不行？还是一样的啊，咱们在夏天呢，这个身体的这个一热，新陈代谢也快，再加上咱们酒精这种刺激啊，还是咱们注意点这个饮食的习惯为好啊。而且这个老听说，我没得过啊，我听说啊，听说这个急性胆囊炎特别疼，特别疼，然后疼还是一块一块的，这在身体上这个部位，说这个典型的疼痛，就我怎么分辨我是得了急性胆囊炎的这种

0: 脓水儿，咱都知道那脓黏黏糊糊的，如果它穿孔了，流到肚子里了，会引起急性腹膜炎，
1: 哎呦，
0: 甚至会危及生命，啊，这是很严重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甚至我自己家里的老人，我奶奶、姥姥这也是，有点什么问题先不跟我们说，怕麻烦孩子，
1: 哎，
0: 我自己找点小药，
1: 对，
0: 自己这儿翻腾点，那儿翻腾点，反正对不对，我先吃点，看看扛着好不好。我们真的遇上了一例啊，急性胆囊炎发作，自己在家硬扛了两个礼拜，然后这第二个礼拜发烧39.5度，扛了一周。这两个礼拜，这老家瘦了多少？两个礼拜瘦了20多斤。
1: 嗯，
0: 孩子回去给发现了，赶紧叫救护车来医院，发现胆囊已经化脓了，但是好在差一点没穿孔。
1: 嗯，
0: 来医院赶紧抗感染输液，哎呀，真是太危险了。
1: 是，
0: 所以您可千万别在家说我自己吃点小药吧，我这个吃点止疼药。
1: 嗯，体重比较大的朋友不要听到孟孟大夫刚才形容这个案例动心啊，这事儿可能真是咱们开不得玩笑，你说我瘦点吧，挺一挺吧，不行，因为这个严重会危及生命的，尤其我们用止疼药来，
0: 不行，
1: 哎，眼

他们家三代啊都深耕这个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能够保证咱们每颗宝石啊都是血统纯正的。而且呢我们这位矿主呢一向选择合作伙伴

薄薄的涂一层，前面的方法不好使，但用这种可以，但是不要长期用啊。那风油精和花露水啊，它是通过刺激神经产生凉感来掩盖我们这个痒的感觉，有一定作用，但是皮肤敏感的人呢，可能是就是太刺激太大了。还有人有那些小那个

0: 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地区有雷阵。

传送门，极大影响用户使用体验。更有甚者，直接跳转到会员充值、APP 下载等界面。部分传送门还专门瞄准银发群体，不少老人手机上莫名其妙多出来的新 APP 大都是通过跳转广告自动下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关注2026年全国柔道队的队员们奋勇拼搏，力克强敌，斩获多项金牌。李硕摘得男子公开组负90公斤级比赛金牌，刘宇拿下女子 U22 组正78公斤级金牌。最近，北京市第17届。

0: 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

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状元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

0: 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的二十幅古代绘画作品中的一件。这幅画描绘了冬季小雪初霁的渔村山林景色，整个画面意境萧索，笼罩在一片空灵静寂的氛围之中。在今明两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到故宫博物院书画

0: 他的这个本身的作者的出生的经历和他为什么画这幅画，然后再从艺术家的角度是如何在当代来创作这幅画，来继续创新或来摹写这幅画，然后从技法上，还有再从他的这个哲思思想上，因为他这幅画它代表一个中国人的传统的哲思思想的角度呢，把它综合起来，也是看了很多我们故宫的本身的专家研究的写的书籍，研究的材料，也是听过很多的学术会议，于是呢，我就大胆的去领略了这幅画的这个真谛。那么《王生于送雪小雪图》呢，也是继《千里江山图》之后，也是去年完成的。因为呢，去年的三月份呢，我当时撰写了一个我们国家文物局当时邀请我去写宅子中国，有一个195件文物一个书籍编纂，
1: 就包括渔村小雪图，
0: 包括
1: 是吧？
0: 它排的特色就是鉴藏史开始，整个画里面的品还有一些印印玺给我们提供行了撰写，职工作，当时前三年的本职工作，群众不专业的群众和专业的群众，他从历史故事人物传记，还从这个绘画技法上，让大家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跟大家来交流。
1: 那么您刚才去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创作的缘起，其实这里我有一个作为非专业人士对中国画呢有一定爱好的这样的人士，但是又没有办法用专业的词汇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可能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心里存在的问题，因为每年故宫啊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啊，那么其中书画的展览一直会引起很多喜欢故宫、喜欢故宫文物朋友的关注。那这里就会有个问题，大家说青绿山水和这个渔村小雪图为代表这种文人画，当然文人画有很多很多哈，那么它的区别仅在于上色不上色吗？因为它的青绿山水是有颜色的哈，刚才我们大家展示渔村小雪图是不错的山水画卷，都算文人画呢还是怎么样呢？
0: 也算是文化一种吧，因为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它的流行是不设色的，所以王生渔村小雪图呢是在千里江山图春天长的早早写游春图之后的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这么长的一个山水画，一个独立的作品，这是很罕见的在宋代的时候很多文人的画呢它很少出现色彩，颜色是比较灰的，就是要就我们叫墨色嘛。
1: 不设色。
0: 对，但是他们讲究技法。技法呢都是继承了前人的技法。
1: 所以不设色其实是主流。
0: 对，是。
1: 那这个设色的让青绿山水是一直是一作为在中国传统画当中的一个支流存在吗？还是说它只是如闪耀的这个彗星一样划过天空就消失了呢？
0: 是这样子描述，没错，它是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既鲜艳，我们叫雅俗共赏嘛，颜色很鲜艳的这么一个长卷，也是很惊世的，也所以说在山水画当中是一朵奇葩。
1: 后世青绿山水再没有出现过如此的长卷。
0: 对，如此这么长卷很少见的。
1: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也有很多朋友很好奇哈，《千里江山图》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特展当中曾经展出过，那么当时展出的时候可以说是轰动一时哈。那么其实现在呢，距离上一次《千里江山图》展出已经过了9年的时间了哈。那我好奇就是说，那这一幅图距离现在将近1000年了，900多年。平时不展出的时候放在哪里啊？因为这么多年的将近1000年的绢本设色的这样的材质，那么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在保存它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分外的小心？
0: 当然了，我们会把它放在库房里，还有恒湿恒温的这么一个标准的空间里面保存它的完整性，因为展示一次呢我们

0: 要休眠期，
1: 嗯，
0: 它不能再拿出来第二次了，因为对它的这个伤害是极大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空气呀、氧气呀，对它本身，它的颜色或许会变，它的绢或许再次劈损，因为毕竟它是纤维织做的这个材质嘛，
1: 嗯，
0: 它是很脆弱的，所以我们对它一定要保护好，不只是书画，还要把所有的文物都要保护好，这是我们的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刚才呢，我们请到刘景老师呢，把这两幅作品啊，这两本书的大概的情况跟各位朋友们做出了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刘景老师特意准备了非常完备的 PPT。那通过这个 PPT 的这个图片，大家就能够很好的看到，非常具体的看到《千里江山图》的细节。那这里啊，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刘景老师，就是这个王希孟哈，因为我们看到在《千里江山图》里面有蔡京啊，当时的所谓的奸相蔡京的提拔用希孟二字。其实我在看到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古人一般啊，对于对方的称谓，其实往往称呼对方的字，或者这个人有号，可以称呼他的号。一般三个字的名字，只称呼这个名字的后两个字的时候，今人经常用，古人呢，也不能说不用，但是用的不多。所以说我在想，这个希孟二字真的是他的本名吗？他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个别的名字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作者这个王希孟哈，有没有一些研究啊，一些讨论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跟大家说说。
0: 王希孟，刚才李老师您提到这个，因为很多业界的研究学者嘛，他们的争议也是很多的，他们想的问题跟您也有一样，但是我们面对见过千里江山图的人并不多，那么我们都经验研究
1: 是，
0: 所以他受很多重测，对他的研究，所以您说这个也有可能性啊，但是也有没有不可能性，目前都没有证据来去证明他
1: 哦，
0: 没有。
1: 那您介绍一下王希孟这个人。
0: 那首先呢，这幅画呢，就王希孟他有的提拔上面有，就是他是一位18岁的少年，那么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呢，画了这幅长卷。王希孟的生平呢，史料记载非常少。后世只有这一幅画的这个记载，我们也只能通过蔡京的提拔
1: 啊，
0: 然后呢了解到这幅画的艺术史诗。从历史的语言当中呢，首先没有记载，通过蔡京的这个提拔一代跋文当中呢，就能通过能鉴定他的身份，当时怎么来到宫廷的。当时就跟徽宗有关系了。徽宗呢，当时就是用现在时代语言来说，他办了一个叫画院的院长校长，
1: 宋徽宗是院长，
0: 对，他是院长。所以呢，他当时也是招了很多天才少年。当时有这个研究专家呢，也在说，他招这个王希孟进来之前，这些天才少年大概都在12岁、14岁之间，18岁的很少见。他超龄了，
1: 18岁已经算大的了。
0: 对，他超龄了，他只能去文书库。后来呢，也是二次，因为蔡京呢，他可能作为宰相嘛，他今天天天跟在皇帝的身边，他对皇帝的喜好也比较
1: 熟悉，
0: 所以呢，他也是知道这个希孟的才华横溢，是个天才少年，于是呢，就把他先放在文书库，让他锻炼。他很勤奋啊，后来被徽宗给发现了，他很有天赋，但是呢，也没有过徽宗自己的才学的这一关，于是呢，他亲授。这个
1: 就皇帝亲自教王希孟，
0: 亲授，所以多好的机会啊！皇帝能当他的师傅导师，
1: 是啊
0: 级别非常。因为在那个画院体系当中呢，王希孟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他身边都是专家、老师，都是水平非常高的，能到宫廷里面当画家，那是当时宋代徽宗唯一创办的一个以艺术的之路来。入官为职的，
1: 对，这个是和宋徽宗自己的个人有关系的，因为他自己在书画上的成就就很高，
0: 对，
1: 对吧？

0: 所以经常在画院里面有交流，而且还有在宫廷当中有很多的从唐代传世下来的名画，他们也是留兰看的。
1: 对，太难得了。
0: 对，
1: 民间一般都看不到。
0: 对，创作呢，当时这个画呢，还有很多专家研究，也有很有趣啊。就说是这个画里面的山水呢，是不是跟母仪地呀？比如说有提到福建那个地方。因为蔡京的家乡就在那个地方，这是于慧老师总当时在书里面做了一个研究的一个新发现、新建，就说是不是他去的，就是以前旅游过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呢，书里面对他有一个肯定的说，他肯定没有去过。他能来到宫廷的画画这么短时间就去世了，他没那么时间。在古代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好的交通？有可能你一个月到达那个地方也是很难的。
1: 很难的。
0: 对。
1: 一个月都是短的。
0: 所以呢这个就鉴定了他当时身处的这个环境非常关键，就是前世留下来的名画对他起了一定的影响。他看到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作品，影响他后世创作了这幅千里江山。
1: 是，这里就您还在这 PPT 当中提到，就是说千里江山图的创作啊，不仅需要顶级的矿物颜料，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所以就问您一下，为什么一定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
0: 因为千里江山图这个设色的绢本呢，这个绢当时是最贵的绢，材质非常金贵。他一个刚刚进到文书库的一个职员，他没有财力去完成这个项工作的，他可能两年的俸禄才能买他一尺。
1: 绢很贵，应该颜料也不便宜吧？
0: 当然了，原料是矿物质颜料，还有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现代这个画画很简单，时兴时绿，现成的，我们直接拿来就可以用，都磨好的，胶和矾都给你上好的，颜色很鲜艳，不比以前的颜料差。但以前你必须得亲自磨，然后自己制作。
1: 时兴时绿要自己磨啊。
0: 当然了，它是一种矿物质颜料，但为什么叫三番九染？上明番胶，它的这个设色呢，才能着到这个绢本上，着到这个纸本上，它有个胶粒。为什么绢放时间很长了，它变成一层的？像油画颜料的掉块那种感觉。所以它拿开以后它会掉渣。
1: 所以这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千里江山图的颜色呢，它并不是直接上的是时青时绿。它也有可能就是三原色调和。先用这个，就是古代呢没有铅笔，先用这个炭笔先给你勾勒一下，大概勾个形状造型，然后呢再用淡墨设色，但有一些还会留白，因为绢放时间长了它会变黄嘛。所以我们能感官能看到它这个留白，所以这幅画的价值、技法价值是磨上去的。像工笔画，你不停的去叠加它的颜色，它这个造型就慢慢就能出来。颜色调和力度呢掌握得非常恰到好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呢，我们是就这个王希孟个人啊，以及呢王希孟他所身处的环境和《千里江山图》能够创作的关系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再看 PPT 的第二章哈，这里讲到了这幅画的这个流转，叫五次进宫三次表。那您跟大家说说，捋一下啊，怎么个五次进宫三次表啊？
0: 那第一次进宫就是政和三年，他有提拔，现在就政和三年四月一日，然后这幅画呢画完以后，装裱完以后呢呈现给徽宗。后来徽宗呢就把它送给了蔡京，赐给蔡京以后呢就成为蔡京的私人藏品。那么再过了13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了，后来又流入南宋的宫廷，有一个印，就是鸡西殿，就是在南宋。根据那个呢，当时就追送到当时的汴京，后来呢还有流到金人手里面，后来又到这个什么叫三官一僧呢，就到这个僧人李普光手里面，后来被保存在寺庙里面。
1: 这就是在南宋灭亡以后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画卷呢经过了急转，然后呢包括元代的高僧普光，然后到整个南宋灭亡以后呢，他这个卷又流入了民间。然后被元代的这个画家普光这个和尚收藏。这个就是也有记载的，因为他这个提拔当中都有

0: 提示。然后到清代梁清标的时候，明末清初呢，画卷又被这个著名的鉴藏家梁清标所收藏，
1: 嗯，
0: 因为他的题跋都有他的题记
1: 啊，对，我们
0: 对有他的题记。
1: 看中国这个古代的名画，就看这个题跋上的题记，看刻印就能知道怎么流转的。
0: 是是是，对，所以呢，就是又到这个清内府，就称为三次进贡，三进贡。
1: 嗯，
0: 经过梁清标之手呢，画卷还是进到了乾隆皇帝手中。
1: 哦，
0: 嗯，乾隆皇帝非常喜爱。
1: 嗯，
0: 于是有他的御印，他的乾隆御览。
1: 对，所以乾隆啊，我们不管他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皇帝啊，他的功过怎么样，那么他对于中国的这种书画的这种保存留存啊，是做了很突出的贡献的。
0: 对，御览以后呢，他还让这个，说到这儿我再往前推一下啊，因为当时徽宗呢，把这个画呢，我们经过这个皮损就伤框。去找他的证据，
1: 嗯，
0: 当时他也是把这个当成一个标杆技法的宣传，啊，然后让很多名家去观览，
1: 嗯，
0: 所以他第一次进宫的时候，他是被很多人观览过的，因为很多人他看画的时候也有不正规的操作方式，
1: 哦，
0: 所以导致很多的伤况出现，
1: 哦，
0: 那是二进宫和一进宫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到乾隆的时候呢，到内府他成为皇家私密藏的时候，他当时又让宫廷画家王炳，
1: 嗯，
0: 啊，还有方从

0: 吗？
1: 非常像，它用笔非常细腻，但是区别很大。它是清代的一种非常流行的是一个设色，它跟这个真迹呢区别还是很大的。这我自己认为的，当时也有很多说的不对的，这是当时，这是我自己，因为它再临摹的一模一样呢，首先从色彩上，比如说清代画呢，它比较细腻，非常细腻。
0: 嗯。
1: 但这一点断定呢，就是从这个绘画的角度来讲，就我自己也画画。
0: 嗯。
1: 王希孟呢，他画的画并不是磨成的样子的，他就是一笔，比如说一笔带过，他的一个颜色呢，有调得非常的准，非常的艳，非常的这个到位。但是清代这个它就有这个磨来磨去的这种感觉，像它的晕染呀非常的细腻
0: 啊
1: 啊，
0: 一看就不是一次到位的。
1: 对，当然后来也是被四王所承袭学习，因为这个千里江图也是被后几代人所学习的经典。
0: 因为其他的人这个临摹作品一定会带上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和他自己个人的这样的标记和痕迹在里面。
1: 嗯，是的，是的。
0: 这个和比如说像那些书法作品的那些摹本可能还不太一样啊，有的摹本就是完全一比一的那样，把一个纸放在那个圆座上那样一点点的那样的勾啊，填勾式那样的临摹的方法。那么这个模它是不太一样的，像之前，因为我记得去年故宫这个建院100周年的时候，展出了这个沈周凭着记忆模的这个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因为《富春山居图》有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在沈周手里待过啊，所以沈周对《富春山居图》他是有印象的。后来沈周临摹了一幅，它的价值之一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富春山居图》在被烧断之前完整的是什么样子。但后世也有学者说这里就能够看到沈周他加了一些东西，你明显能看到是沈周的东西而不是黄公望的东西。
1: 对，因为王炳他是专门写的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0: 那这个仿的现在不是你刚才说也在故宫博物院里吗？
1: 对，
0: 展出过吗？拿出来过吗？
1: 应该以前拿出来过，因为清代的这个作品有的时候配合展览的主题呀，他会拿出来，但是我没经历过，因为我来的时间比较短。
0: 好的好的，这个呢是刚才这个刘京老师跟大家所讲的《千里江山图》的这个流转的过程，五进宫三次表。好，到下一页啊，这是装裱了，
1: 就是宣和裱的痕迹呢，就是最初呢，《千里江山图》我们叫画心，画心呢是完整的。宣和裱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也是个流行的。那时候横着的山水是很少见的，也没有横的，都是竖轴。它是比较短。
0: 那个、早春图、万壑松风图、西山行旅图好像都是竖轴的。
1: 对，
0: 都是竖轴的。
1: 条状的。
0: 条状的。对，
1: 而且它的轴是比较短，包括前后的这个隔水呢也是比较短的。因为后期经过很多次的收藏嘛，后来也会贴上去很多自己的题跋。就会再次装裱。然后一出也变长了，
0: 变长了。
1: 对，但是整个画心还是非常长的，所以就是当时就被称为叫宣和裱。
0: 宣和是宣和年间，是北宋的这个年号。
1: 刚开始的时候，它这个画心呢，它是没有边，没有裱边。直接裱上去。后来呢，就是可能经过几次的这个特点呢，前后有隔水，后来重新三次裱、两次裱，然后变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包括那个蔡京的题跋，也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当时有一个就是说是到南宋手里的时候，因为蔡京毕竟他是北宋六贼之一嘛，
0: 奸臣，著名奸臣，
1: 著名奸臣，所以把他的这个提拔呢移到后面去了，就隔水前后拉开距离，所以呢就是他变到后边，就是他的把那个提拔呢去到后边，所以这样的表有了这个变化。
0: 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千里江山图》，蔡京的这个题跋是在《千里江山图》的最后面。
1: 对，是的。
0: 原来不是在这个位置是吗？
1: 对，原来也不是在这个位置，它有装裱的痕迹。
0: 所以说这个叫印章的移花接木。
1: 是。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朋友们，关于《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今天就和您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刘景和您聊聊《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和渔村小雪图的故事。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

0: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它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鲁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鲁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这款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 呢有40多个国家缺锡，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锡，缺锡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锡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锡。
0: 但是这个锡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锡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锡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锡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锡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锡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锡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

0: 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2: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3: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4: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傍晚局地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七八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月份菜篮子价格波动回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短板；全国第一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来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

0: 那么在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1: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星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 1.2 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2: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1: 在这一轮

0: 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继续来听报道。
1: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加、社区加、公园加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目前31个省市区155规划都已将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列入其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0: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触摸创新脉搏。

是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需求，创新性的构建了涵盖基础通用、空间韧性、工程韧性、运行管理和社会韧性这五大维度，一共呢有1205项具体的小标准，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为韧性城市

城当作家，我们就要用心的去呵护好这个家，它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滋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一说咱北京发布的全国首个

一些潜在的薄弱环节等等哈啊，还要做 CT 啊，做这个超声啊等等，用一些医疗手段去给全身做体检。那刚才其实陈老师也大概类比了一下这五个维度，如果我们对应到人体上面，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打个比方，比如说有神经系统的，有免疫系统。

这个外部的这个胁迫啊，那么超过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的时候啊，那就导致城市的生态系统的这个结构含蓄空间不足的区域，它这个降雨它会快速的汇集汇水，所以呢就导致了内涝积水，同时也冲刷了这个地表的一些植物，比如说根系的土壤，破坏了这个植被的一些群落结构，土壤的生物多样性。那么这个泥沙呢进入河湖的水体，也使水体这个混浊，同时呢农药化肥这些污染。

北京城的比如说降雨特征，所以一座城关于韧性城市建设的标准一定是跟这座城市相关联，为它量身定制的。那说到咱们北京，其实北京每个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对这个城都有很浓厚的感情。咱们北京城很特殊啊，首先它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又非常的摩登现代时尚。我们既有二环里的几百年的胡同啊，也有现在全新打造的副中心这样的一些新的规划，并且我们北京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所以这都是我们非常骄傲和自豪的。结合北京的特点哈，刚才我们也说了，不光是咱们北京要面对的，全世界啊各个国家各个城市都要面对的一个

可遮阴可休息的公共空间。这类设施虽然不能完全的替代空调啊，但是呢也能够有效的降低局地的热暴露，改善居民的这个体感环境，同时呢也减少了咱们建筑的这个降温能耗。

么样，它会更加的细致，而且给你推送的服务也会更加的贴心啊。周围哪些地方是可以遮阴的，哪些地方是可以避雨的，就跟我们现在在导航上搜个加油站一样啊。这个什么

0: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工作白皮书2025。五月份菜篮子价格波动回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全国第一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6月1号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从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

突出网络乱象，依法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网络空间秩序。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 114.38， 环比下降 3.07 个点，同比下降 2.08 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五月

0: 端停车场设置百度专线，完善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慢行接驳设施，统筹调配28处保障停车场，科学优化信号灯配时，升级停车诱导系统，实时监控并智能调度园区及周边停车场泊位、车流及摆渡车运行状态。
1: 今年首钢园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呈现，园区内构建3条通

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5轮当中，经历了领先、落后、扳平、反超，最终客场3-2逆转升班马重庆铜梁龙队。本轮战罢，中超半程结束，国安以5胜5平5负的战绩排名积分榜第10位。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圆满落幕，北京柔道队的队员们奋勇拼搏，力克强敌，斩获多项金牌。李硕摘得男子公开组负90公斤级比赛金牌，刘宇拿下女子 U22 组正78公斤级金牌。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暨第5届北京飞盘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火热开赛，作为北京市运动会社会组正式竞赛项目，汇聚了来自北京各县

0: 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1: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这个加这个酱牛肉呢，又营养又好吃，
0: 烧饼加肉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基金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基鲜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基鲜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

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

0: 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1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

0: 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

0: 不乐意是吧，那可能也没给他让位置，这一下就划上了啊，剐上了。那上班族张先生就表示啊，说每当有车辆突然从加油站并入主路，正常行驶车辆往往是不得不减速避让。你说大家都按照顺序排队赶路呢，那偏偏有人钻空子抄近路，那守规矩的人反而吃亏了，都是要上班是吧，谁的时间都挺宝贵的，
1: 没错。
0: 那这时候车辆

0: 公司没有门岗保安，这安防设备就非常低。
1: 哎，
0: 院门常年敞开着，院里边啊，原本为了方便本楼居民安装了一些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但是呢，

0: 续了，居民之间多了一些包。
1: 如果涉及到老百姓的这种生活需求了，
0: 去没有那么多物业啊，然后包括一些管理人员进行这些
1: 治。有那个就是
2: 真好棒，
0: 哎，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有同事家的孩子
1: 放松一下、哎、是不是也不差这两天了。那近期呢就有不少考生啊，人家这是正感受一下、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晚上呢有时候这氧舱如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升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从而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它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
0: 现在少了啊，像我小的时候比如说煤气中毒
1: 哦
0: 啊，就是需要高压氧的治疗。
1: 嗯嗯。

0: 的各种各样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都是心理安慰剂，那也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面的这些因素，咱不如呢踏踏实实的调整好自己的作息啊。
1: 没错，你像郭安养刚才说了，治疗这种比如说煤气中毒，包括突发性耳聋，这可能有一定的作用。真正
0: 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真正你说能够让孩子备考的孩子能够恢复一下什么记忆力啊，缓解一下这种神经衰弱，可能真的效果一般。我觉得。

0: 底下放着，
1: 就是我下回我也买点、这以备不时不之需，
0: 对，
1: 就是、希望它永远使不上，但是你关键的时候不能没有。
0: 是，昨天我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哈，他就说那个如果开着车意外落水了、教你怎么在这个车里头能够成功逃生。它里面也有，虽然他最后是推荐一些产品，比如说那个在
1: 防爆锤，
0: 防爆锤还不是，它是一沾了水之后立马会出来一个救生圈，它以防那些落水的人有不会游泳。

0: 有足底筋膜炎的朋友来说，还是挺痛苦的。
1: 是，您现在都不敢走长道了，脚受不了。
0: 我经常是一瘸一拐的出门，被同事说你怎么了？
1: 痛风了？
0: 不是，足底筋膜炎犯了，痛风倒好多年没犯过了。这确实上岁数了，什么毛病都来了。
1: 哎，
0: 哎呀，要说其实有的时候生活的小的安防设施啊，不用特别的多。你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简单的。

0: 香，我这现在一说手指头，我就老显跑说啊，这
1: 据多处路口发现，十岁以上的学生多数孩子啊没带就会提醒一下不罚钱，这也让部分家长产生了抓不住呀、
0: 这是大家的
1: 库存呐、
0: 卖不出去。
1: 哎，线下的密部长就说，我给孩子在我们在头盔上粘贴什么小恐龙啊、小兔子呀、这样立体造型，从造型头盔啊、小装饰物下。代步工规范骑行细节才能够真正守护儿童出
0: 没有发言权、有些细节呀、
1: 是
0: 我觉得一旦把这些产品
1: 任何的安防设备都可以来聊聊，这么要说墨镜也算是安防设备，防止这个紫外线包括照射自己的眼睛，
0: 是
1: 吧。今天呢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

0: 毕业展再次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1: 哎呦，这可火了，咱们同事好几位都去看了一些美院的这个展览，
0: 凑热闹去了。
1: 包括玉玉好像是不是也去看了？
0: 嗯，哎，他点头了。你看在上个周末哈，尽管遇上了高温天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门外依然是排起了长队，各种艺术爱好者们结伴而来，有不少研学大巴也载着小朋友们前往。但是啊，这场馆里人头攒动的背后，多件作品在开展几天之后就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1: 嗯，
0: 我们来说说这个展上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央美本科生毕业展的现场，有一件名字叫做《彼此的形状》。
1: 嗯，
0: 你听听这个作品哈，

0: 光声音的这些交互的东西都已经坏掉了、
1: 哦、
0: 啊，不能再互动了。那作者在小红书上也是痛呼啊，说不要对我的猫那么差呀。
1: 您手够狠的都。
0: 哎，手下留情啊，那毕竟是人家的心血嘛。几步之外，作品《枯山水的交响》啊，是一个动态的枯山水交互的装置。
1: 嗯
0: 啊，那尽管作者留下了临时离场、桌上物品不要乱动的提示，仍然有观众在这沙盘里玩沙子、
1: 嗨，
0: 写名字。
1: 这个枯山水，这人家都做好造型了
0: 啊！
1: 你要把那沙子做动了，那就不是人家那个造型的那种艺术感受了。
0: 对，
1: 对吧？
0: 您非要在人作品上去给人家再指手画脚一下，也不合适。那毕业展开幕的第四天啊，实验艺术学院张同学的装置“你望我望”就坏了。这个望不是忘记的望啊，是望向你的望、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可能是彼此要看一看的这么一个作品。
1: 嗯，
0: 它怎么坏了？说这个作品呢，是由一扇机械百叶窗构。

0: 非常丰富，因为中国美术馆也是我带孩子有时候要经常去的啊。
1: 是，
0: 当然像这种比如说高校的毕业季的这个设计可能会更前卫一些，
1: 对，
0: 先锋一些啊，看的可能跟美术馆的那些大师的作品不太一样，但是与此同时

护罩啊、围栏啊、警示线啊，没给你做物理隔离，就是凭一个自觉。而且它交互类的作品比较多，而且展陈的密度也比较高，本身就容易被破坏。而且刚才

0: 儿吗？你太小的孩子你就别进来了
1: 啊。
0: 但是咱话说回来哈，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者根源从来不是该不该让低龄孩子进来，而是让他们进来之后我们成年人该怎么办。
1: 没错，包括家长，就是说所谓给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前提得先进行好德育教育，
0: 是
1: 对吧？
0: 咱得心灵美啊。那明确家长的监护责任，规范研学团体。

0: 进展，
1: 嗯，
0: 而是一次真正的双向奔赴。
1: 没错，这个可能需要家长、研学机构的老师多一些耐心啊，多一些教导哈。我们也是希望以后这样的毕业展能够让更多人。

0: 骑行爱好者哈，他那些配件真的是挺全乎的。
1: 嗯、
0: 你比如我们去一些用品、体育用品商店，你就发现了那个。自行车它只是一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1: 啊、
0: 周边的那些配件、哎、什么反光条啊、
1: 哎、
0: 什么水壶啊
1: 配齐了都是钱
0: 是每一样都不白给啊
1: 包括很多人喜欢夜跑你是不是身上穿的那些衣服也应该带一些反光条
0: 没错
1: 尤其是一些在咱说那所谓的背街小巷、
0: 嗯、
1: 啊

0: 能保障狗子不乱动不乱跑，文明养犬、
1: 哎、他们家那狗就算是安防设备
0: 啊，就生人勿扰，生人不要靠近。
1: 养狗不就是为了那个什么吗？
0: 哦、
1: 看家护院。他们家虽然没院子吧，但是至少看家没问题。
0: 你确定？
1: 我猜呀。哎，你要说的这个算安防。
0: 嗯，
1: 说我配了个护目镜。
0: 嗯，
1: 护目镜保护眼睛的。说我们家切大葱的安全设备，哎呀，保证眼睛不被熏不被辣，眼睛睁得开。

0: 模糊地带，有无糖食难以一眼分清。
1: 你来说说。
0: 哎，昨天晚上记者人家在双井附近一排沿街餐饮店就发现呀，在美团、京东外卖、淘宝闪购这三大平台上添加了堂食店标签的外卖商家都具备堂食就餐条件。那消费者啊，打开店铺页面就可以快速识别啊，这个还。

0: 说是问我了，这让你回答的，你把难题推我这儿了。
1: 你说是养只鸟能聊天？
0: 没养过，我们家养那么多动物，唯独没养过鸟。
1: 哎呀，要说张燕他们家

0: 爆款，记者也是看了看啊，这款盲盒能开8款手办，包括梅西在内过去5届世界杯的不同卡通的造型，以及3个隐藏款。
1: 嗯，
0: 如果喜欢梅西的朋友，应该可以关注一下啊。
1: 8款手办啊，
0: 哎，这届世界杯周边产品在电商平台同样受到追捧。记者在淘宝国际足联官方旗舰店看到3个。

走进赛场，近距离感受艺术体操优雅与力量交织的独特魅力。5月30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5轮当中，经历了领先、落后、扳平、反超，最终客场3-2逆转升班马重庆铜梁龙队。本轮战罢，中超半程结束，国安以5胜5平5负的战绩排名积分榜第10位。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圆满落幕，北京柔道队的队员们奋勇拼搏，力克强敌，斩获多项金牌。李硕摘得男子公开组负90公斤级比赛金牌，刘宇拿下女子 U22 组正78公斤级金牌。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暨第5届北京飞盘公开赛在通州。

0: 此举意欲何为？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主要来说说降雨吧。
2: 好的，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考虑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而且伴有大风和冰雹这类强对流天气。市气象台呢在上午已经提前发布了雷电的黄色和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强对流回波呢已经到达门头沟房山昌平一带的这个西部山区。

0: 电动车出行。
1: 北京昨天正式上汛，北京的气候具有显著的丰水期、枯水期交替的特征。2020年至今已经进入新一轮丰水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易发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0: 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除展览外，今年服贸会的国际化规格也将持续升级。
0: 目前，挪威、澳大利亚国际竹藤组织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那么，中国移动、香港电讯、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250余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1: 为进一步释放会展消费潜力，石景山区全面发动首钢园及其周边商户参与票根活动，还将持续提升会展区域的通行效率。石景山区副区长胡浩介绍，
2: 在古城地铁站远端停车场设置摆渡专线，完善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慢行接驳设施，统筹调配28处保障停车场，科学优化信号灯配时，升级停车诱导系统。

0: 尺左右的空间，这样既能保证安全，又能通风透气，提高舒适性。
1: 另外，即日起到年底，公安交管部门将聚焦飙车、炸街、拼改装、涉牌涉证、酒驾、醉驾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严重违法行为，以及违法停车、非机动车闯灯逆行或在机动车道内穿插等突出现象，开展严打、严整、严管、严防专制的治理活动，全力净化路面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发生。
0: 北京今天在清河交通枢纽开展文明骑行有序停放主题宣传引导活动。在活动中，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市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3000个，已经推动复兴医院华联上

0: 式开工，为北京东北部地区再添一条大容量的快速骨干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轨道交通网络，提高首都机场和顺义重点功能区的对外交通运行的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我宣布24线17北段工程正式开工。
2: 随着一声令下，现场挖掘机轰鸣，北京轨道交通24线17北段工程正式进入建设阶段。京投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计管理部部长吴斌介绍，
3: 今天的位置呢，位于燕京桥站到24线车辆段之间的位置。燕京桥站呢，是24线中的一个明挖车站，面临的

0: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下穿铁路和河流，风险点多，协调组织难度大。
1: 各参建单位将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重点盯防

0: 副处长周斌表示，
1: 线路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增强东北部线网的运输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0: 另外，线路还将衔接朝阳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和经济活力。
2: 雨天出行，有不少乘客都收到过北京地铁准备的一次性雨衣。今年汛期，北京地铁提前备货160万件一次性雨衣，已经分发到各车站。遇到降雨的

0: 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

0: 游购娱等方方面面，来体现北京文旅科技赋能的成果和经验。
1: 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正加速深度融合，峰会配套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展，

0: 至打卡路线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主题，其中夏天的相逢路线主打解暑纳凉，主要串联什刹海、北海、树美术馆、颐和园等近水景点，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活动场地，并推荐其中隐藏的《玫瑰的故事》、冬去春来等热门剧打卡点位。
1: 我现在是在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的手划船上，来到这儿呢，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当中。

0: 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
1: 二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具有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2: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

0: 为主业的上市标的，具身智能赛道的资本化进程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1: 宇树科技由90后创业者王星星于2016年创立，是具身智能头部企业，也是行业中少数实现持续盈利的整机厂商，被称为杭州六小龙之一。今天呢，宇树科技发布消息说，宇树单款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线大约11000台。
0: 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申请3月20号获得上交所受理，到昨天过会历时只有73天，创下了今年最快的 IPO 审核记录，这个速度释放了什么信号？宇树科技本次 IPO 计划募资42亿200万元，按发行比例不低于10%测算，公司的整体估值至少达到了420亿元。这样的估值贵不贵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醒客，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我觉得有两方面哈。因为 AI 这个竞争啊，现在在全球范围来看，已经变成一个国家竞争。也就是说是一个政府参与的一个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你国内现在把 AI 机器人啊都是放在很重要的战略位置。那么这个宇树机器人上市的话，就是两方面的一个合力，一个是国家政策，另外一个呢，宇树在这个方面呢，过去这几年你看在新闻媒体上咱们都看到了，应该说跑的还是比较快的一家公司。那这两个合在一起，那么它就在这个上市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是用咱们能理解词，就受到一些照顾。但这个照顾不是说走后门的照顾啊，是指就是说刚好合到了这个整个国家战略。

另外一方面呢，是有大公司在购买这些新创的企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是防止自己的老业务在随着这个潮流在往前发展的过程中被用户淘汰掉。那么现在当前国内也是啊，国内你看之前电商这几年的竞争实际上已经在竞争这个叫即时外卖。即时外卖服务的话，就是实际上是对这个电商场景哈一个细化，一个把跟原来的那个就是跑腿啊这些业务都合并到一起的一种电商模式。那么新的赛道可能比如说如果用机器人的话，那它还有一个想象空间，就是最终送货的不再是这个人了，而是变成机器人了。如果变成机器人之后，它就有一个，就是这个规模好像不像人了，人现在人口是有限的，但是机器人要造起来的话，有可能翻倍，一年就能翻倍，所以它的想象空间可能更大。这个同样是这样，就是在这种占赛道的过程中啊，它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接下来，比如说3年、5年之后，究竟哪一个赛道做成主？

0: 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清睿许可带您独特视角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

一直不断地有战争的爆发，特别是最近几周时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对以色列形成比较大的威胁。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以色列

0: 这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宣布说谈判就彻底崩溃了，所以这条战线会影响和破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但是它不会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1: 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的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

参与这个汇市，这个规模是创下历史新高的。那么当时的确是看到这个美元对日元是一度从160附近快速回落到155附近，但是短短数周之后呢，这个汇率是又再次重新逼近了160关口，可以说是回吐了全部的这个干预成果。那从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日本经济复苏的动能是有所减弱的，而他们的这个通胀和能源的成本压力呢却是持续上升，这也正是这个日元为什么难以走强的这个重要原因。那日本作为这个能源进口大国呢，他们这个企业经营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都在这种随着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都面临很大的压力。然后这个日本的第一季度企业资本的这个支出呢，也是同比仅仅增长了0.047%，是远低于上

200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

0: 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

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

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

然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

0: 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

0: 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1: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

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

0: 平时日常的这个维护，特别重要，
1: 就是刷牙是吧？
0: 对对，特别重要。
1: 那这个冯大夫，就是牙周炎如果刮治，是不是我们的终极？就是除了还有手术啊，这基本上算是终极的武器了，是不是？
0: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治疗，其实都是为了保留牙齿。那么洗牙也好，刮治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能让现在我还凑合可以工作的牙齿，我尽量延长它的工作寿命。但是如果要是

0: 快嘛，多嘛。
1: 牙周的治疗，包括洗牙和刮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金标准。
0: 金标准啊。
1: 对，这件事情，哪怕它有一些，比如说相对来说新的东西，比如现在有激光。

0: 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除展览外，今年服贸会的国际化规格也将持续升级。
0: 目前，挪威、澳大利亚、国际竹藤组织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那么，中国移动、香港电讯、中国银行、腾讯科技等250余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1: 为进一步释放会展消费潜力，石景山区全面发动首钢园及其周边商户参与票根活动，还将持续提升会展区域的通行效率。石景山区副区长胡浩介绍，
2: 在古城地铁站远端停车场设置摆渡专线，完善共享单车、电动车等慢行接驳设施，统筹调配28处保障停车场，科学优化信号灯配时，升级停车诱导系统，实时监控并智能调度园区及周边停车场泊位、车流及摆渡车运行状态。
1: 今年首钢园将以会展小镇的全新姿态呈现，园区内构建3条通向自然山水的景观廊道和4条聚焦工业遗产的记忆廊道。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介绍，
3: 从去年服贸会闭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加紧建设，总共234号馆，一共14万平米，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正在进行幕墙和

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13部门共护航，一起努力，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

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圆满落幕，北京柔道队的队员们奋勇拼搏，力克强敌，斩获多项金牌。李硕摘得男子公开组负90公斤级比赛金牌，刘宇拿下女子 U22 组正78公斤级金牌。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暨第5届北京飞盘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火热开赛，作为北京市运动会社会组正式竞赛项目，汇聚了来自北京各行政区和市直机关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广播，频率 FM 94.5 AM 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几年野生动物进城入乡的话题频频引发关注，部分地区还曾出现了人兽冲突的问题。如何寻求人和野生动物的和谐共生之道呢？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在5月2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他介绍，随着美丽中国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呈现恢复性增长。与此同时，人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的场景也在日益增多，部分地区接连出现了野猪进城、狼吃羊，甚至是熊虎伤人等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张玉军说，客观来讲，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

全球首款混合动力无人运输机彩虹 YH1000S 在重庆梁平成功首飞。与之前彩虹系列无人机流畅的外形不同，承担运输任务的这款机型必须大幅拓宽机身，容量与气动如何兼得，成为研发路上的第一道难关。持续探索中，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流线型宽体机身方案。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蕉平铁路芒山隧道建设。蕉平铁路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由中铁11局承建的蕉平铁路芒山隧道为全线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的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万千瓦。

0: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上个周六，也就是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每年的这个日子前后啊，我们都会将目光聚焦于那些默默耕耘在科研一线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中农绿康技术总监张丽霞博士。如果形容一下他的工作哈，就像是给土地和作物当医生啊，给他开药方。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的微生物，可以帮助植物来强身健体，减少病害，从而可以达到减少化肥农药，能保证我们的农作物增产增收这么一个效果。那要说张丽霞团队建成了国内目前最大的菌种资源库，保藏了30000多株菌种。这位哈女性曾经呢是惧怕昆虫，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了农业这个领域，在漫长的20年间，用一株株微小的菌剂开启了绿色农业的大门。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张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他守护绿色粮仓，看看科技工作者的长跑与坚守的故事。您好。
1: 您好，张老师。
0: 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您怎么定义这个科研一线和做科研这份工作？您先总体聊一聊您的感受好吗？
1: 其实这个科技工作者日啊，我们也是近这个4到5年的时间我才跟他真正了解了的。
0: 嗯，
1: 以前是真的不太重视这个，觉得哎呀，我们做科研的就是

你讲哈，这些年在科研工作当中，那究竟都做了什么事儿，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积累和坚守的故事，咱先从头说说吧。在资料当中看到哈，其实

0: 虽然是说跟你知道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促生，为什么防病了，也知道了这个菌很好，对不对？这筛出一个很好的能促生防病的菌株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发酵，不能把它扩大培养，把它放到农户的千家万户中去，那所有前面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哦，我一想，哎呦，那我这一步还蛮关键的啊，因为当时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从零做起的，从零的基础打起来的，哎，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是很好的，
1: 一下
0: 开
1: 找到
0: 始，
1: 了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
0: 啊，对，就开始踏踏实实的往下静下心来去做了。
1: 你看，我给大家回述一下哈，其实张丽霞老。

0: 珠拿出来，我们拿这个菌株的来从不同的生产厂区，不同的作物上，
1: 嗯，
0: 它的这个生产产区的健康，就是种病田的健康植株中去收集样品，
1: 嗯，
0: 那么这个样品呢，包括有土壤的，有植物本身的，这样子去，就是我们要筛这些菌，所以几乎是跑遍了我们全国各省的，
1: 就是采样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走万里路的过程。

0: 次的复筛，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区呀，或者到我们的这个离体的叶片呀，我们的种的这个苗子呀，一点点再去筛，哎，又筛出来大概剩下10株左右了。
1: 嗯，又十分之一。
0: 那拿到这个，对，十株左右，这个又10%出来，这十株左右，然后剩下这个菌呢，你就开始进入大田了。你得，因为这个菌株在实验室里表现好，并不代表你在大田里一定有效。
1: 嗯，
0: 所以拿这十株，你就得去这个大田里边经过3到5年效果稳定的，才能真真正的去留下来。这就所谓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菌株，就是呢，我们将来能形成产品进入工厂的。形成产品出去到田间的这些菌株，
1: 嗯，
0: 那这3到5年下来，

0: 万卷的逆境，这个就是它的，我们就是研发的这里就是两条路，一个是我把土壤保护好，我把植物建上保护好，然后再我们把这个病害给它扼杀一下，这三条腿一走路，三条腿走路去了，三对三对，就是这个三足一鼎立吧。对，就更稳当吧。
1: 对，你看啊，我们说咱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其实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一个以农业立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有14亿人口要养活，这个任务其实还真的是挺

联互通，因此项目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施工面积为地下空间。中建八局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张明建说，他们在地下空间的不同区域安排

影响你生意，但那些无堂食，明明没有堂食，哎，还冒充有的这种商家就无处遁形了。另外就是处罚力度，外卖平台，咱们这次真是对着外卖平台啊，如果不按规定公示这个信息，虚假公示信息的商家，你没有及时处置呢，我可以罚你20万。哎，这个核心逻辑啊，就是给外卖商家亮明身份。要是咱们点一份外卖，这家店在哪儿咱也不知道，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风险哎，咱们现在变得可以选择了。再说说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啊，现在可真是经常被提起。咱们也知道啊，很多司机朋友不容易，很辛苦。那咱们从昨天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了。这个对疲劳驾驶的认定啊，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叫明线，一种叫暗线。什么叫明线呢？就是时间界限。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休息的，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

疲劳驾驶，就是用时间的硬性规定明限。那什么是暗限呢？暗限呢，就是结合我们的驾驶行为了，还有生理状态、生活轨迹来判定。您比如说啊，行车记录仪、车载监测设备显示这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多次闭眼呢、点头啊、打哈欠、视线偏离。

疲劳驾驶。给咱们团友里面开车的老司机朋友们提醒两点啊，一，自己开车千万别跟时间较劲，开四个小时该歇会儿了啊，安全第一。第二，就是出门前算好睡眠账。咱们长途驾驶，比如说咱们准备五一十一出去玩去，前天晚上连

级别的车票，坐高价票的级别的呀，拿着优惠票却不符合减价条件呢？你比如说我这岁数的拿个学生票，还有一些违规乘车的、拒不补票的，还有坐霸王车的、火车逃票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影响这些人以后你买不买得上票。哎，这里边还有两个暖心的变化。一是车站可以为旅客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核实啊核收快递费，把你万一落那儿的东西给您寄回家。二是学生旅客呀，可以通过12306网上办理这个优惠资质的核验，就是学生票啊，不用再跑回学校盖章了啊，可以根据我们实际的家庭居住地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学生票的这个目的地啊。那看了这批新规啊，我们发现每一项新规都在给咱们的生活排雷。外卖新规堵的是看不见的后厨，疲劳驾驶的标准堵的是看不见的危险，铁路新规堵的是秩序的底线，这些很重要。咱们再提一条新规，也是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幼儿园。因为我们也是昨天啊，跟咱们这个孩子辈的健康直接有关的这么一个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明确幼儿园。

趁早丢掉。您带着作弊这个想法，本身就已经冲着这个无底的滑坡开始滑下去了。最后再给考生提几个建议吧，就是这两天饮食啊，别大变脸，说马上考试了，咱吃点好的，什么甲鱼海参一顿上，结果肠胃受不了了，这你说是不是？还有呢，主食啊，咱们千万不能少，因为不吃主食容易低血糖，而且咱们这个大脑的唯一能量来源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碳水。

啊，咱们曾经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啊，当发生超保洪水的时候，哎呀，就超过咱们这个保证的这个水位的时候，堤防可能出现风险，需要加强的寻觅的加密我们的巡查防守，加高加固我们的堤防。而且呢，咱们洪涝灾害呢，随着全面进入汛期，这个形势呢越来严峻复杂，那咱们准备好了吗？水利部已经锚定了啊，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这样的一个硬。

0: 这个急性胆囊炎呢？
1: 哎呀，最近这个苏烧、东北烧，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线下都特别特别火。特别明显的就是最近啊，急性胃肠炎、胆囊炎，包括胰腺炎来找我看病的这个数量，明显的就比天冷的时候要多。一个是像。

然后他也胃疼，所以有的这个患者会来这儿问说，孟大夫，我怎么区分我这是胃疼啊，还是这个胆囊炎犯了呀？其实感觉都是上门这一片啊，其实是有办法的。而且刚才主任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就是胆囊炎其实急性发作的时候特别疼啊，能疼到什么地步啊？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他之前感觉不到，因为没得过，直到有一次他跟我们形容的时候，他说我叫了个急救车。

这些止疼药会掩盖症状，它并不能解决您这个堵塞感染的这个问题。如果真卡了个石头，您说您吃止疼片，那卡那石头它也解决不了啊。有的时候会延误治疗，这是。

我整个就跟我的这个爱好啊美食啊都绝缘了，不至于啊。但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人劝人百劝不听，病劝人一次就灵，就是他得完一次啊，他真知道这个遭了罪了。但我们能不能不遭这个罪，咱们提前做做预防。就像刚才孟孟大夫给大家介绍特别实在啊，咱们就记住了，咱们看球啊，助兴啊，夏天到了跟朋友相聚啊都可以，但是咱别拿自己的身体去陪跑这件事儿去。高

尤其这个急性胆囊炎疼起来真要命啊。时光指南呢给大家防了蚊，那现在呢虽然这个外边很热啊，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中午，这样的一个夏天的中午，带大家带来一些平静的清凉。还有呢，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团友，我是郑磊，明天

0: 一起来攻克里面一些核心设备的一些部件，终于是赶在验收之前啊，我们所有的这个验收目标啊、指标啊都达到了。
1: 那是不是就是那一刻就会让您觉得，就还是不论是技术也好、材料也好，自己有的是不是？
0: 那一刻就是我觉得自己做比较好。
2: 实现靶材国产化这是第一步，更难的是造设备。一台进口镀膜设备需要1200多万，采购周期长达2年。杨鹏涛和另外2名30出头的博士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自己造。
0: 在别人看来就觉得你们在开玩笑，但是我们团队里面年轻的老师，大家相互鼓励吧，很有干劲，然后就决定这个必须做。为什么呢？物理所本身它就是高温超导材料的一个发源地，所以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

宴会上，一曲琵琶独奏不仅赢得了酒宴上文人墨客的喝彩，也赢得了苏轼的赞赏。润丽彻肤。

酱辣烧残玉甲飞，离歌唱彻万行啼，他年一格吃一去，应记农家旧住西。关键们同声唱和，深情叮咛的歌声伴着苏轼走下长亭，登上马车。苏轼回首望着伴泪而歌洒泪相送的人群，喃喃低

连北城上那座象征着京东重镇的古台也荒芜了原圃，破败了亭阁，毁塌了台基，触目伤情的密州城。苏轼带着家人于11月3日午后申时到达密州城，密州通守刘延世率领州府的几个官吏仓皇迎接苏轼于州府门外。刘延世年约40岁，河南口音，衣着朴。

树，只怕是因为三年来的干旱已经死去了。庭院角落有一口高台水井，从矗起的巨大露炉架和露炉绞盘的粗大绳索上可以看出，此井约有十丈之深。屋舍内简朴整洁，仅有的几件桌椅还

环视四周。四岁的苏代惊异地站在庭院里，瞪大一双圆圆的眼睛，打量着四周的一切，闪动着新奇的目光。16岁的苏迈正在把沉重的家什、包裹、书籍搬进屋舍，神情忧郁而疲惫。王润之抱着2岁的苏过，坐在一株枣树下的石头上，打开衣襟，为饥饿啼哭的小儿子喂奶。13岁的朝云

天袅袅于屋顶，寂寞的庭院腾起了新的生机。周云汲水调筒的吱吱声响起，七清中有了悦耳的奏鸣。枣树下

说：“入乡随俗，今后这苞米面饼子就是咱家的主食了。”苏轼抚掌叫好：“嗯，妙极。

自古立法至行，皆以盗贼为吉，盗窃不疑，必为强劫，盗劫不疑，必致战功。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行，不以灾伤扰法。这份奏状是苏轼执政密州的施政方略，也是苏轼宦世人生的基本反应。他同情灾伤黎庶的悲惨命运，并大声为黎庶的灾伤疾呼，但对因灾伤难耐而铤而走险的黎庶，他与朝廷重臣一样，忠于他们的皇帝，忠于皇上的社稷，不惜以峻刑极法镇压。苏轼的奏状文书送进了京都，可朝廷正在进行着案件层出的斗法，皇帝赵顼根本就没有阅览他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他的上韩丞相《论灾伤守时书》。

0: 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

不过拳击在奥运会的命运的确是多舛。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该项目曾因瑞典国家法律禁止拳击运动而被取消。自1920年奥运会以来，拳击在奥运会比赛项目中才确立下来，继而奥运会拳击史上出现了穆罕默德·阿里、史蒂文森等这样的传奇人物。拳击是戴手套技。

40岁左右。比如像美国拳王阿里38岁时仍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美国拳王福尔曼45岁时还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曾经战胜泰森的世界拳王霍利菲尔德在35岁时第三次获得了这一殊荣。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拳击运动对人体的良好作用，因而拳击既是人体能力的较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智慧的较量。长期从事拳击运动会培养人们顽强拼搏、敢打敢拼、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也培养了人们对事业的专注和执着追求的精神。由于拳击运动具有极其强烈竞争的特点，可以锻炼拳手临危时的应急能力，培养拳手在危险状况和高度紧张状况下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这不仅对拳击运动有利，而且对于拳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为了使拳击减少伤害事故，他组织了拳击俱乐部。为了使拳击更富有体育精神，他在公元1743年的8月16日又推出了新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拳击运动比赛规则，命名为布劳顿规则。这套规则主要规定不准打击已经倒地者和不准打击腰部以下的任何部位。同时，布劳顿又发明了第一种软皮的手套，以保护脸部的皮肤。后来，布劳顿还在伦敦建造了一所大型的竞技场，作为专门教授拳击和组织拳击比赛的中心。由于布劳顿对拳击运动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理论观点，对拳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称布劳顿为拳击之父。公元1792年，英国拳击冠军门道沙为了推广拳击

拳王阿里曾经称呼罗宾逊是拳击之王、拳击大师、我的偶像。从1946年到1951年，他保持了世界次重量级冠军的头衔。从1951年到1960年，罗宾逊又获得了5次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在拳击事业的巅峰阶段，罗宾。

遍天下无敌手。拳坛的传奇人物哈格勒、赫恩斯和杜兰都曾经败在了伦纳德的拳下。由于明星地位的早早确立，伦纳德仅仅参加了39场比赛就获得了1亿美元的收入。当时对于职业拳击运动员来说，这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他曾经在4个不同的级别中获得了6个世界冠军。排名第7位的叫做本尼·伦纳德。也许伦纳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轻量级拳手，他掌握了超人的拳击技术，并且经常打出致命的一击。1911年，年仅15岁的伦纳德进入了职业比赛，2年之后成为了一名职业拳赛的冠军。他的轻量级冠军保持了7年半之久，至今这个记录仍然没有被人打破。在212场比赛中，本尼·伦纳德仅仅

0: 咬耳朵的世界更使得泰森名声扫地。以上为您介绍的十位就是世界拳击史上最伟大的拳击手，可以说在世界拳击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都是一些欧美国家，比如美国、古巴、英国。相对而言，中国的拳击运动起步比较晚，我们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拳坛上找到中国拳击手的一席之地。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

0: 冰雹。那么受到雷雨的影响，本市将出现九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
1: 请大家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防范高空坠物，提前妥善处置户外放置的物品，尽量把车辆

总共234号馆，一共14万平米，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正在进行幕墙和室内的机电安装以及精装修的工作。目前呢，整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将近。

0: R 四线一期北段是本市东北部地区的一条大容量快速骨干线路，建成后将填补东北部地区轨道交通空白，在管庄路西口站和三号线实现换乘，首都机场 T 三站可以和首都机场线规划中的 S 六线换乘。市重大项目办轨道三处副处长周斌表示，
1: 线路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增强东北部线网的运输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0: 在北京开幕，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56个国家、74个城市的代表参会。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北京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

0: 科技赋能的成果和经验。
1: 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正加速深度融合，峰会配套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展，50多家在京科技企业向境外嘉宾集中展示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的应用案例。亮亮视野市场经理马庆阳介绍，
2: 我们的 AR 翻眼镜，它是融合了 AR 和 AI 的技术来去进行一个实时的

美丽的城市，拥有两座国际机场。我认为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巴西人来说，北京是来华的首选目的地。我预判未来数月乃至数年，巴西赴华旅游的人数会大幅增长。据了解，峰会还组织境外嘉宾在京采线活动。

0: 觉就是说，哎，很时尚。
1: 目前已经有十几部的影视剧作品在这里拍摄了。每次影视剧播出之后，园区的整个网络上的搜索的热度、打卡人流量也会有一个明显提升，他们的消费就会留在园区。比如说像餐饮类的业态就会明显的一个提升，基本能提升到10%-20%左右。
2: 近期由北京市广电局打造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上汇聚了北京

0: 中医院主任医师李敏说，
1: 我们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的得当，尽量不要去尝试新食物，减少冷饮的摄入，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者受凉以后引起腹泻。其次呢，我们要规律睡眠，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如果

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目前来说哈，你从国际上来看，现在的 IPO 其实都是百亿、千亿的，这是很常见的。甚至你像国外现在准备上市的公司，都有万亿级别的。

把跟原来的那个就是跑腿啊这些业务都合并到一起的一种电商模式。那么新的赛道可能比如说如果用机器人的话，那它还有个想象空间，就是最终送货的不再是这个人了，而是变成机器人了。如果变成机器人之后，它就有一个，就是这个规模好像不像人了，人现在人口是有限的，但是机器人要造起来的话，有可能翻倍，一年就能翻倍，所以它的想象空间可能更大。这个。

困难的。那么他还停留在表演阶段，那说明这个距离还很大哈。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是什么呢？他有人说，哎，工厂里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机器人了。其实这个机器人跟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它是有区别的，那个叫特化机器人，就是它是专用的。专用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面已经有大规模的使用了。这种智能的机器人的好处是什么？它要定制化、非量产的这种产品，就是我们过去哈，就是买的东西都是同一个款式批量生产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如果按每一个人，比如说我。

0: 解读。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和伊朗的战争呢、它是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最近以色列为什么突然扩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范围呢？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跟伊朗这边有关系，另外一个呢是跟黎巴嫩真主党这边有关系。跟伊朗这边的

备忘录的内容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公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所以消息隔几天就变一次。然后美国说这边说很快达成了，内容是这样的，伊朗那边说是不对的，不是这样，内容也不是这样，也不是很快就要达成了。所以现在外界掌握的信息很少，到底它是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另外，像我刚才提到这个日本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投资疲软，以及这个能源进口成本这个上升，都是削弱了市场对这个日元资产的一个信心。所以，单纯依靠这个汇市这个干预呢，只能可以说是这个暂时延缓日元的贬值速度，但是却很难去改变他们基本面这么一个驱动这么一个弱势格。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特别的长啊。所以说先问一下刘景老师，为什么在最初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将这本书的其中的一面完全的把千里江山图的从头到

0: 里面有很多的哲思思想。那么它整个的长卷有44.5厘米之高，大概有2.2米长的，对对对对，
1: 所以它44.5厘米高，比千里山图要矮一点点，
0: 矮一点
1: 啊，
0: 对，
1: 短呢要短不少。
0: 对，短不少，因为那个有大概有12米，这个有2.2米。
1: 对对，
0: 但是它有这个徽宗的瘦金体的题记。
1: 哦，宋徽宗的。
0: 对，榜那个题跋。
1: 哦。
0: 它还有这个乾隆的御印御诗。
1: 哦。然后呢，《渔村小雪图》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幅画里面后世的收藏的人写的这个字特别的多。

非常具体的看到千里江山图的细节。那这里啊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刘景老师，就是这个王希孟哈，因为我们看到在千里

实往往称呼对方的字，或者这个人有号可以称呼他的号。一般三个字的名字只称呼这个名字的后两个字的时候，今人经常用，古人呢也不能说不用，但是用的不多。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这个西孟二字真的是他的本名吗？他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个别的名字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学术研究

0: 们的这个经验研究的建藏史的这个标准来看，其实它并没有标准的。在画家眼里面，他有画家的这种研究鉴定的这种经验，但是对于理论家也有对他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想法。
1: 嗯，
0: 但对于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他的喜爱也有他的角度，
1: 是，
0: 所以他受很多众多人国内国外人关注非常多非常大。
1: 对， 对，
0: 包括近期现在时代不同，他要有这个科学的检测，对他的研究，所以您说这个也有可能性。

0: 千里江山图这个设色的绢是最贵的绢，材质非常金贵。
1: 哦，
0: 他一个刚刚进到文书库的一个职员，他没有财力去完成这个项工作的，啊，他可能两年的俸禄才能买他一尺。
1: 绢很贵，应该颜料也不便宜吧？
0: 当然了。

以后呢，就成为蔡京的私人藏品。那么再过了13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了，后来又流入南宋的宫廷，有一个印，就是鸡西殿，就是在南宋。根据那个呢，当时就追溯到当时的汴京，后来呢还有流到金人手里面，后来又到这个什么叫三官一僧呢？就

0: 是也有学者说这里就能够看到沈周他加了一些东西，你明显能看到是沈周的东西，而不是黄公望的东西。
1: 对，因为王炳他是专门写的，

0: FM 同步为您播出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燕。
0: 哎，你看我们今天有了新的搭档伙伴、哎、啊！其实张燕已经很长时间来了，
1: 不新了，
0: 不新哈、
1: 啊，只不过是一个月
0: 来那么一两回。今天她在班啊，其实今天阳光真不错。

0: 高峰可能这边可能是早高峰吧，就是基本上进城方向车型因为有公交车道嘛，相对来说拥堵一些、嗯、一看旁边加油站前面那个所谓的进出匝道时间画的相对来说长一些啊、
1: 哎、
0: 他就进里边所谓能快一点点，其实真的也快不了多少。
1: 对、
0: 哎、呀，
1: 人家那些排队的都是守规矩的、
0: 哎、
1: 您这儿加三呢、
0: 嗯、
1: 好像打个引号的大聪明，但其实有的时候事与愿违啊。
0: 9527就说还有走非机动车道加三往前的啊，我骑车的时候就在后边还摁喇叭催我，欺人太甚。

0: 那些这个我们家现在还有好多副、
1: 那你给我呀，我还能用得上。
0: 早说，我到时候明天收拾收拾。
1: 你看这不白买啊、
0: 哎、然后呢，哎，你们家还需要自行车吗？
1: 你这东西挺多呀。
0: 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1: 还有呢，朋友说，你比如这个苏敏他刚才他发了一个、说他那个车里

0: 同步的。
1: 嗯，
0: 前期啊需要这个到期需要续期的时候，您可得去申请。你要搬走或者换号了，也及时更新，确保名单真实有效。考虑到临时啊，比如说我去张二他们家串门，我那自行车到
1: 他，骑个电动车来了，
0: 哎，结果到那儿没电了。
1: 嗯，
0: 人家方案特意留了一条弹性通道，就是亲友来访啊，已经登记的居民可以代为扫码充电，
1: 嗯，
0: 或者联系社区网格员登记手机号。所以我觉得人家这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
1: 对，很细致啊。
0: 白名单。

0: 总之换个环境感受一下。
1: 这是个不知道孩子，因为我们俩都离开高考好多年了，就是你说额外，你说咱们去这个体验一下，缓解一下压力，孩子真的觉得是缓解压力还是增加了压力？
0: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啊，也得看孩子他真正是不是有这个需求啊，有这个想法，愿不愿意配合。那你看人学生小杨说了，说最近啊，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晚上。

0: 您多敬业啊。
1: 对对对，余姚发来这张照片，一把刀，一个葱段，然后放在旁边了。
0: 这是做晚饭了吗？
1: 不是，这是什么样的安防设备呢？是拿葱段来挡手指头吗？
0: 怎么跟手指头又联系上了？
1: 人不是说形容说这个女孩的手长得跟白葱一样
0: 哦。

盔。说这种萌萌的卡通造型头盔啊，小装饰物粘在头盔上，说我们家娃特别喜欢。但是交警提醒，一旦发生碰撞或者是一些剐碰，这些硬质小物件可能直接扎进头盔伤。

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

0: 该怎么办？
1: 没错，包括家长，就是说所谓给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前提得先进行好德育教育，
0: 是
1: 对吧？
0: 咱得心灵美啊。那明确家长的监护责任，规范研学团体的行为，那么建立一些破坏追偿机制等等，这都是可以去探讨的。咱说美育教育，欣赏美好的同时，带上美好的心灵。

0: 他也有一些这个头盔上的装饰啊、哦。他说我骑的是自行车，是不是很酷啊？
1: 2169，您这太酷了啊、嗯！这个有的时候这些小设备啊，能够提升自己的愉悦的叫什么情绪价值？
0: 嗯嗯
1: 嗯。大小大说了一个，说前两年啊，社区给我们家安了个报警器，哎呀，结果一做饭，他就滴滴滴滴的叫，
0: 太敏感了。
1: 不一会儿，社区

0: 也熟悉救生绳房屋里的使用方法啊，防患于未然。
1: 哎，
0: 就是买了还得会用，这点特别关键。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咱为了图心理安慰，说哎，我这东西这都置办全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懒得去学习怎么用，
1: 哎，
0: 人家也没什么用处。说实话啊
1: 啊，这个宇宙尘埃说，车上边有破窗锤，带有切割安全的警示灯啊、手电呐、啊、这些功能，家里边有灭火器、烟燃气报警器，还有防烟的面罩。这些都算是不错的安防设备。

0: 天还是要注意这个防雷雨防大风的一些这个内容啊。
1: 对，据说今天傍晚到晚间是有这个就是
0: 大风
1: 或者雷雨天气的
0: 啊
1: 大家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0: 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一会儿见。

0: 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

0: 商场专柜一看，随便一枚普通宝石动辄就好几万块钱，
1: 买不起。
0: 虽然好看，但是价格确实离谱啊，特别贵。那其中据说一大半呢都是品牌溢价。今天啊，我们合作方给电台粉丝争取到了源头好货，专柜几万的宝石，这次据说大几千就可以到手。6月3号，陈默呢将会收拾行程啊，出发远行。这次飞赴有着印度洋宝石。

0: 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是呢，标注无堂食店的店铺在这三大平台上是非常少的，很少店铺，很多店铺呢既没有堂食店标签，也没有标注无堂食标签。
1: 那你既没有堂食，又没有无堂食，你到底是有没有堂食呢？
0: 那边大家就不解了呗，这不就是模糊地带吗？那例如大兴黄村附近一家美食城里有十几个档口，有的清晰标注了无堂食，有的却没有。那么在附近一条餐饮街啊，一家羊蝎子火锅明明设有就餐区，在外卖平台上却没有标注堂食店。总之现在

0: 猫的破坏是不是也得有些设备？
1: 就是现在有
0: 人挠沙发的，
1: 那有那防猫抓的沙发啊，那个防猫抓毯
0: 啊。
1: 你怕猫，人猫还怕你呢。我们家那猫啊，就是我闺女有一次戴了一个什么头套或者是头罩之类的，
0: 没认出来，
1: 从屋里走出来，把那猫吓着了，它就一副就窜出窗户，那但凡要是没有个纱窗在那挡着，
0: 它就出去了，
1: 它就出去了。
0: 哦，你们家住48层，
1: 没那么高。

让日子回归平常。日子回归平常，这气温呢一点都不平常。就在昨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咱北京的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已经

这个外卖的幽灵餐厅。很多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外卖平台上看着一家店，哎呦，图片那个漂亮，名字起的那个像模像样，点回家一吃，嚯，这味道差的离谱。结果呢，您再回头翻翻这个地址，找不着这家店的实体店，只有线上店铺。这种只有线上店铺没有实体店的门店呢，被人称为幽灵餐厅。最大的问题就是监管盲区啊，因为它后台的注册信息可能是假的，厨房的卫生条件也就无从查起了。根据咱们规定的新规啊，咱们叫全称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啊，这个新规从6月1号起，也就是昨天啊，有一套新的规矩，咱们说说。首先必须实名制，也就是

部的高考公平性何在呢？那上当啊，有人上当说我万一得着呢，但是你要上当的后果有多严重，你把很多精力放在那个押题卷上了，他容易被骗呢，经济心理上。

发生超警洪水的时候啊，这个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就可能开始渗漏了。这时候得加强巡防的防守，保证水位呢，是指保证堤防和附属工程安全。

我买多少吃的囤家里啊。家住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咱们什么沙袋啊、防水板啊、常备的手电筒、充电宝啊，和一些饮用水和干粮，不用太多啊。咱们的防汛的救援的那个力量很强大的。还有就是别淌水，哎呦，出门看这个水看起来很浅嘛，这一。

买上点好吃的啊，一边看比赛一边小酌那么两口。最近呢，就听咱这个孟孟大夫说呀，急性胆囊炎发作，找他去看病的开始增多了。节目开始咱们还说过呢，急性胆囊炎怎么今天聊这话题呀、啊、今天呢咱们就这个急性胆囊炎和大家简单的科

脂，而这种高脂肪食物啊，我们说胆汁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胆汁是用来消化用的，那它消化的是什么呢？其实胆汁其实是用来消化脂肪类食物的。那我们说烧烤、炸鸡、花生米，它的脂肪含量都特别多，二者一叠加啊，吃脂肪类食物，那胆囊得拼命的分泌胆汁来消化，再加上本身酒精会强烈的刺激咱胆囊收缩，如果您刚好里边有个小

胃疼的话，它是偏左，是这个胃疼，而且胃疼一般很少会往肩膀放射啊，它基本就是左上腹或中上腹疼，它很少会放射到肩膀，而且胆囊疼的时候有。

0: 后这第二个礼拜发烧39.5度，扛了一周。这两个礼拜这老家瘦了多少？两个礼拜瘦了20多斤。
1: 嗯，
0: 孩子回去给发现了，赶紧叫救护车来医院，发现胆囊已经化脓。

霞姑娘，你还是赶来了。王润之抚着跪拜在面前的少女，贴面而泣。霞姑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个叫霞姑娘。

青鸟衔金，九玉飞，黄莺别主更悲啼，殷勤莫忘分斜处，湖水东边凤岭西。送别的官妓秀兰、翠云、盼盼、燕燕、秦操。

寝居之室都有青砖盘起的北方火炕，炕上铺着崭新的鼠接编织的席子，膳房锅灶完备，柴火堆放整齐，但米缸面柜全是空的。几升大米，几袋玉米面，一捆大葱。

朝廷里的尔虞我诈，这里民风淳朴，没有京都的奢华靡费，这里三年旱荒，梨树处于苦难之中，正需要自己为梨树做些实事。再说熊掌鱼翅可以保人，瓜果菜蔬不也可以保人吗？灶火热炕温暖着简陋的膳房，一盏油灯照亮了白木餐桌，餐桌上摆放着来到密州的第一顿饭食，玉米面饼子、糊糊粥、大葱、大酱、大煎饼。全家人围桌而坐，苏麦、苏代、朝云和怀抱着苏过的王润之都望着餐桌上金黄色的饭食愣住了，他们不是实验奇粗。

抑制不住的要喷发吗？忍受着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父亲，只怕还是要招灾闯祸的。夜深了，琴声歌声仍在密州城沉寂的夜空回响着。2岁的苏过和4岁的苏岱已在膳房的热炕上睡熟了。

严，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今严客浩大，告奸如麻，平民犯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

0: 迷茫，作者严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住了，完成了他的使命，跟您这儿告假了。啊，当然，立新的话里话外依然陪伴着您。接下来，咱们书归正传。

他这个和家人失散，哎，背井离乡，衣食无载，在哪儿啊？你看啊，搁哪儿呢？那不是在北国吗？对呀。那么这个他们哥几个，他们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相似？哦，对对对对对，这个老杨家

我记账上，这不能老欠着呀。想着跟这刘先生要账，但是呢，哎，你说这个街里街坊的，又怕觉得不合适，张不开嘴。每回都跟刘先生商量啊，这个刘先生，哈哈，你看你这个账啊，刘先生一听啊，哎，他有辙啊，他想往后啊推，哎，推迟这个事情。他跟老板商量啊啊啊，那个行行行，那个今天我就把账都给你结了。老板一听。

好几个环节跟那儿盯着呢。首先，你要转钱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他的银行卡号，这些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要经过核实，差一个数。

杨艳辉呀，啊，他在外头呢，在北国呢。哦，那位说您赶紧的啊，赶紧还是说这个江苏泰州，这位大哥。

藏在这个里头，说明什么呢？你们之前有过银钱往来。对呀，这是怎么回事？打哪儿说呢？别着急，一会儿我再给您把这个谜底揭开。咱们先说，哎呀，大哥一看坏了，哎呀，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哎呀，这个我得报警求助啊！哎。

那位说这个江苏泰州距离山西不远，远着呢，您这怎么山西口音呢？您甭管哪儿的口音，总之吧，错转100万元到他人账户上，对方是一位女生。那么这边呢，这位大哥

不认识，哎，好吗？联系不上没辙呀，大哥就报警求助。这民警给他一查呀，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办呐，啊，冻豆腐不好办呐，好吗？

微信，唰，对方就将警察的微信拉黑。哟，哎呀，电话打不通，加微信很快被拉黑。哎呀，这可怎么办？把这位大哥给急的呀！哎呀，你看这个100万元呐、啊！

一点点的做他的工作，给他解释，给他讲道理，向他呀一再的说清楚说明，我们是咱们国家的公安民警，这您放心，是真有事儿啊跟您这个联系啊，这个我们

钱往来使用的是手机银行，方便快捷，但是呢也确实啊得更加认真和仔细，有可能会存在啊转错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就是转错了，这位先生跟这位远在非洲务工的女士啊，他们就一点联系都没有，俩人合着根本就不认识。那这位女士的名字和银行卡号，她怎么可能在这位先生的手机银行之内呢？您算是说着了，他们俩人不能说一点联系没有。多少年前，这位先生啊，在云南旅行的时候，曾经向这位女士买过东西，当时就商量，这钱我怎么支付啊？请您给转账。他转账之后啊，哎，这个手机银行里头一直保存着这位女士的账户信息，这才是这位先生粗心大意。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才能在拳击比赛当中占据优势和主动，所以大部分的拳手都十分重视绝对力量的训练，经常做大量的上肢力量以增加进攻时的威力。据测定，世界上优秀拳手的发拳力量可以达到500公斤，具有较大力量的拳手在比赛中会使对方心理上产生畏惧，丧失比赛的信心。但要注意，绝对力量是要和速度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的，只有强大的绝对力量，而速度较慢，就很难打到对方，使力量失去了它的意义。

经过地中海的克里克岛传播到了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在爱琴海岸发掘了一对瓷瓶上有两人相互攻防的拳击图案。在古希腊传说中，传说雅典王子塞西阿斯

技运动比赛规则，命名为不劳顿规则。这套规则主要规定不准打击已经倒地者和不准打击腰部以下的任何部位。同时，布劳顿又发明了第一种软皮的手套，以保护脸部的皮肤。后来，布劳顿还在伦敦建造了一所大型的竞技场，作为专门教授拳击和组织拳击比赛的中心。由于布劳顿对拳击运动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理论观点，对拳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称布劳顿为拳击之父。

一幻时空当中来，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完了拳击的历史，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赫赫有名的世界十大拳王。排名第一的拳王叫做雷伊·罗宾。

恢复竞争力的拳手，极高的速度伴随极大的力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伦纳德打遍天下无敌手，拳坛的传奇人物哈格勒、赫恩斯和杜兰都曾经败在了伦纳德的拳下。由于明星地位的早早确立，伦纳德仅仅参加了39场比赛就获得了1亿美元的收入。当时对于职业拳击

在泰森的铁拳之下。但是从1990年之后，泰森就很少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了，而咬耳朵的事件更使得泰森名声扫地。以上为您介绍的十位就是世界拳击史上最伟大的拳击手，可以说在世界拳击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都是一些欧美国家，比如美国、古巴、英国。相对而言，中国的拳击运动起步比较晚，我们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拳坛上找到中国拳击手的一席之地。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

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流畅的外形不同，承担运输任务的这款机型必须大幅拓宽机身，容量与气动如何兼得，成为研发路上的第一道难关。持续探索中，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流线型宽体机身方案，机身头部、尾部渐变收窄，中段保留宽大货舱。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提到量子计算机，你脑海中是不是会浮现出一个挂满管线的庞然大物呢？现在的量子计算正在悄悄瘦身。一直以来，量子计算机为了维持微观粒子的量子态，不仅需要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环境，

0: 工作的日，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还是有蛮自豪的哈，觉得我做了这方面一些工作。连禁区也是开展了这种科技者工作日一个活动，我也代表我们的这个连禁区的科技工作者呢，做了一个倡议书的倡导吧，所以还是很骄傲的。
1: 对。
0: 那说到科研工作者一线和在实验室，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实验室的这些人呢，做的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研究，就是说可能对卷包括这机理呀。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很前端的一个工作，那到了田间地头的一线呢，这块呢，到田间地头呢，就成了这种到了这个后端了。我们需要把这些工作落地的时候要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在我看来，说实话，我觉得不管是在实验室那个还是在田间地头，它都属于一线科研工作者，
1: 前端后端都很重要。
0: 都很重要，都是一线工作者，而且那个也不是说谁比谁就很辛苦，都很不容易。我的实际工作。

0: 对，那会儿填志愿是都是手写的，你不能写错，一大张纸一个字不能写错的，一个个个都错了，不知道再从哪弄嘛，就是随便就写了，就把同学就作为第一志愿了，就被录取了。
1: 可能在那个年代哈，在父母之命的这个背景下，懵懵懂懂误打误撞进入了农学这个专业。那最初学这个专业的时候痛苦吗？还是觉得说哦还可以？
0: 说实话，没有很开心，就觉得老师让干啥就干点啥，让学个课就学个啥，一点目标都没有。那会儿工作就什么数豆子呀、数麦子呀，没考种嘛，就会就是种子的，就数这个千粒种啊，称这个东西呀，一天到晚就干这个，然后到地里边刨地，然后去开始撒豆子、种豆子，这就是那。

其实这个确实是挺难的哈。哎，我记得走进高校去宣讲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也去给大家去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还蛮触动的。就是。

0: 走万里路的过程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我给你举个马铃薯这个例子吧，
0: 嗯，
1: 咱们比如说我们当时晒这个马铃薯菌株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呢？马铃薯当也就是咱们在第四大主粮了啊，说的它的产区也广，产量也高，收益也好，所以这也是因为连年种植吧，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也造成减产了，也有病害的问题。

0: 县一个村的那么一块田地，一块田地的把它去这些样品去接回来。
1: 嗯，
0: 那你看，要是咱学校的这各个通知的话，现在啪一下人就能到位，一个通知到人到位，这个东西它到位不了，就得你这么去跑。
1: 嗯。
0: 所以对这个马铃薯，我们实际上是从内蒙古，到这个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再到最南边那个重庆和贵州。
1: 嗯，
0: 这都是咱们马铃薯产区，所以横跨了跨大概是这个，应该是叫纵跨吧，大约是2000多公里。
1: 嗯，
0: 我们收集叫到了应该是2200多个样品，拿到这个样品，我们才要从中边去分离，这个菌株。第一次分离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筛呢？就是想要知道它大概有什么工作，我们才不能问呢、啊，他不跟你聊啊，他不跟你聊，不跟你告诉。

0: 得去这个大田里边经过3到5年效果稳定的，才能真真正的去留下来。这就所谓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菌株，就是呢我们将来能形成产品进入工厂的，形成产品出去到田间的这些菌株。那这3到5年下来，最后能留下多少呢？可能也就是能留下那么2到3株菌。有的时候就您说的可能就一株也没有，也会有这种情况。它的效果的稳定性在那儿呢，可能你比如说第一年哎挺有效的，第二年有效的，哎三年之后哎不好像不行了，就一年好一年不好，你就不敢把它留下。
1: 不稳定啊。

0: 万多株菌种。那可能有的朋友问了，我们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做这么大量的工作来建立这样的一个菌种资源库保藏它们，这个意义和价值又在哪儿？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吧就觉得，因为你现在的咱们农业上呀，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0: 周边了，都在脂质植物株的周边了。那我就需要针对不同的病原菌去渗出相应的生黄菌来，
1: 嗯，
0: 啊，使它能，健康。那么这。

0: 很密，也没有缝儿，
1: 没缝儿哈。
0: 对，但当我们一洗，我们所有这些脏东西它都得清理掉呀。
1: 嗯、
0: 啊，等一清理完了以后，那牙和牙之间的这个间隙就暴露出来了。
1: 嗯、所以这个不是洗牙造成的，是把您这个拨开迷雾之后看到了真相。
0: 对，

0: 听，您上回提到了像什么牙线啊的选择，那这些配套的这个设施或者说配套的一些工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误区啊，怎么来选，选哪些比较合适的、靠谱的，包括牙线啊，这个有的时候怎么来使，是不是每颗牙缝之间都要进行一些清洁啊？这个也很重要哈。
1: 刷牙是基础，就是我们所有做的后期的这些用牙线也好啊，它都。

0: 其实也会更高，
1: 也会更高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能做到，就是医生和患者一个互相的配合，他刷牙刷的也好，然后我们定期维护做的也好，其实可以降低很多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费用，也给他减少很多麻烦。
1: 当然了，这个确实是这样。当然了，还想问问您，比如说这个牙周的刮治的治疗，牙周炎的治疗哈，是不是应该得有一个档案？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档案，能坚持下来哈。
0: 对，是有的。对，因为我们如果要是这个患者他长期在我们就是同一个医院里面去做这个

0: 也根据你的情况会调整你的复诊周期，
1: 嗯，
0: 这些都是动态变化。
1: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的副主任医师冯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牙周疾病哈。当然了，一口健康的牙齿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准备哈和努力，还有很多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口腔疾病，我们以后也请冯大夫常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水务部门介绍，据气象部门、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降水有三个偏多，分别是海河流域降水整体偏多两成左右，北京总体降水偏多两到四成，南部和东部地区偏多明显，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等区域发生山洪灾害风险相对较高。
1: 市公安局交管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截至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 4.92%， 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经治理完成78处，拥堵报警减少 28.9%， 民意反映从之前半数以上的抱怨吐槽变为现在六成以上的正向反馈，治理成效初步显现。
0: 交管部门同时宣布，从即

0: 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天气网报道，近期天气舞台上十分热闹，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
1: 每年五到六月都是东北冷窝最活跃的时期，目前高空有两个冷窝在东北上空盘旋，引导冷空气频频南下。受此影响，从昨天起到明天，北方多地还将频繁出现强对流天气，其中昨天傍晚到今天前半夜为主要影响时段。
0: 中央气象台昨晚六点升级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一直到明天，华北中东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

0: 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神药的光环，号称一针瘦十斤，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广为流传。
1: 然而现实却不像广告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不良反应。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

0: 诺事件，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随之攀升。
1: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表示，近年来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根本问题是我们正在经历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

0: 就裂缝产生原因，记者首先向小区物业了解，工作人员表示，
1: 一下子说什么原因我这块我说不太好，反正我就指着那块走廊那外立面啊，起鼓保温层啥的都裂开。

0: 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

时，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

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

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

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

0: 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

0: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

0: 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十四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

0: 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

实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

0: 前，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旅游业的现在和未来。他就世界旅游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数字为翼，共塑未来旅游新形态，深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应用，推出更多虚拟漫游等新业态，让科技为旅游赋能；二是以服务为本，共创旅游发展新动能，深挖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服务标准流程，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旅游体验；三是以合作为基，共筑互利共赢新格局，完善全球合作体系，推动旅游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协同赋能，让旅游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他表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旅游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各位会员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繁荣。秘鲁马丘比丘市市长拉托雷、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先后致辞。开幕式上还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和北京倡议，举行了新会员入会仪式。本次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包括市长论坛、跨境旅游专题论坛、展览展示等活动。
1: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汛期气候怎么样？记者昨天从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宗志平介绍，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具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接近近十年同期，少于去年同期；二是强降水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少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三是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预计平均气温为2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23.5摄氏度的高温日数为10到15天，较常年同期的10天偏多。宗志平直言，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摄氏度。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北京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此外，汛期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多发，需要防范多灾种叠加及台风北上可能带来的极端暴雨影响。地质灾害方面，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易发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山区，约占全市总面积的一半。2026年本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偏多，类型以山区公路沿线小型崩塌为主，

0: 泰旅游协会发布了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呢也是名列前十位。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从食住行游购娱等方方面面来体现北京文旅科技赋能的成果和经验。
1: 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正加速深度融合，峰会配套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展，50多家在京科技企业向境外嘉宾集中展示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的应用案例。亮亮视野市场经理马庆阳介绍，
2: 我们的 AR 翻眼镜，它是融合了 AR 和 AI 的技术。

0: 和首都机场线规划中的 S6 线换乘。市重大项目办轨道三处副处长周斌表示，
1: 线路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增强东北部线网的运输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0: 另外，线路还将衔接朝阳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

0: 园区鸟类监测员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繁殖行为，目前已成功繁育两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是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

0: 们的处理方式是拿个水泥把那个缝给糊住，然后我说这不掩耳盗铃吗，今年不就撑得更大了吗。这次他们很快就来了，以后就挂了一个那个警示条。
1: 记者5月28号在现场探访时看到，方兴园三区9号楼楼外已临时搭建了安全围挡，楼内外拉拽了警戒线，12层隐患区域外墙维护结构已被拆除，楼道内堆放的拆除板材显示内部

苔藓抢修施工，预计工期15天左右，后续会在楼内相应位置加装 C 字形钢结构，连接楼体承重部分，重建走廊维护墙后连接钢结构，以保障安全。记者多层走访发现，除12层外，该楼其他楼层走廊外墙也不同程度存在墙壁开裂、破损等问题，不少居民表示感到后怕。

0: 我说不太好，反正我就指的那块走廊那外立面啊，旗鼓保温层啥的都裂开了，那个重力它就往出带嘛，带的窗户底下那个立面跟咱地面呢出现一个裂缝。
1: 方清源三区社区工作人员随后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这类缝隙并非首次在小区出现，居民不必过度担心整栋楼的主体结构安全。待12层隐患抢修完成后，将会请专业建筑检测人员对该楼1到14层楼道及外墙开展全面检测。
2: 其他楼也有，但是咱们楼以前没发生过，30多年老楼，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出什么问题啊？突然间开裂了，然后就赶紧去修去了，可不。

0: 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0: 999亿元。
1: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朗普表示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利益双方继续互袭。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宇树科技 IPO 过会。
0: 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发布，确立伦理底线，规范基因数据研究。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2026年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暨体

0: 1694起，比以往有所增加，占比超过九成，类型以崩塌为主，占比接近九成，超过九成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
1: 那么今年呢？

0: 已经有41家单位开门进院，那累计释放非机动车停车位大约是 1.5 万个。
1: 另外，今年以来，本市聚焦轨道站点、学校、医院、景点等160处重点区域，实行一点一测攻坚整治，目前已经有95处完成提质优化。同时呢，全市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2800多辆，释放了长期被占用的公共空间。全年更新置换共享自行车 52.5 万辆，骑行环境更加清爽有序。
0: 北京轨道交通24线17北段工程昨天正式开工，为北京东北部地区再添一条大容。

0: 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总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
1: 嗯，家里面有
0: 有宝宝的
1: 有婴儿。

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大家千万不要私自购买。那么健康减重的核心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处方药减重药物只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

0: 身份，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日前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此前呢，男队队长一直是由马龙担任。王浩说，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
1: 北京时间的5月11号凌晨，中国乒乓球队在英国伦敦斩获世乒赛男。

0: 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1: 再见。
2: 看下具体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雷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